集体学习会议，金子英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傅威深入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永盛街道庆德社区组织开展守护夕阳安康、急救护航晚年、应急救护与保健康复之。本台消息，5月27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县特殊教育学校、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全县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特殊教育学校，金子英走进课堂、康复训练室，近距离观摩课堂学习、康复训练等活动，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特殊儿童需求，因材施教，精准施教，让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增强特殊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县第一幼儿园，金子英走进户外活动场地、食堂后厨等重点区域，认真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金子英说，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寓教于乐贯穿保教全过程，持续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亲近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在县实验小学，金子英驻足观看校园运动会赛事进程，对全校师生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给予肯定。随后，金子英来到学校食堂，仔细查看后厨管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巩固校园安全防线，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相关县级领导、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着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和牵挂，来到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提前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礼物，与小朋友们共庆美好节日。活动现场欢声笑语，童趣盎然。傅威认真查看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细致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幼儿日常学习生活。

兴趣爱好等情况，并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向他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随后，傅威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精彩的幼儿文艺演出，灵动的舞蹈、稚嫩的歌声、趣味的情景剧轮番上演。 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大方，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现场掌声不断。傅威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幼儿教育是基础事业，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用心用情呵护孩子成长，坚守教育本心，以耐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幼儿。 关爱儿童健康，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与保育工作，创新教学方式，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开展趣味教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生命健康安全防线，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能力与老年人健康养护水平。 普及科学应急救护和保健康复知识。近日，庆德社区携手第一人民医院红十字会走进新月里养老中心，开展专场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宣讲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守护辖区老年人平安健康晚年。 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结合老年人常见突发意外案例，重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围绕大众熟知的黄金四分钟急救原则，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针对老年人体质特点，细致示范胸外按压深度、频率、人工呼吸规范动作，同时聚焦老年人高发的食物卡顿。 气道异物梗阻问题手把手教学海姆立克急救法，拆解站姿、坐姿、卧位等不同场景的施救方式。与此同时，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聚焦老年保健康复核心需求，开展专项知识宣讲，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退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常见慢性病。 讲解日常用药的规范、饮食调理、作息养护、病情监测等科学知识，破除老年人养生的误区。针对术后康复、腰腿酸痛、肢体僵硬等常见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示范简单易学的康复拉伸动作，居家理疗技巧，指导老人科学锻炼，循序渐进开展康复训练。 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提升肢体灵活性。宣讲过程中，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医护与讲师一对一解答老人及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提出的健康疑问，耐心告知日常防护、应急处置、康复养护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重视日常健康管理。养老中心的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动，认真记录。 工作人员也主动上手实操练习急救动作，切实将急救知识和康复技巧学懂、学透、学扎实。此次公益宣讲活动将专业医疗急救资源精准下沉至养老一线，既普及了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夯实了养老安全保障基础，也传递了社区温情与社会关怀。 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宣讲、应急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织密社区养老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蔬菜的种植方法。首先，请听：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 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土壤的温度高，茄子种子萌发的速度特别快。
茄子苗生长也快，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土壤的温度低，育苗施加就会适当的延长，最长大概要100天左右。此外，还要注意育苗期间的管理，需要很好的控温，及时的浇水，并合理的施肥才行，这样茄子苗才会旺盛的生长。一，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呢？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需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温度高，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土壤温度低，育苗时间就会延长，最长需要100天左右。茄子育苗期间管理方法：一、适当的控温。茄子苗喜欢温暖的环境，不耐寒，一旦出苗以后就要很好的控温才行，最好的控温在15到25度之间。如果温度太低，建议在土壤表面覆盖上塑料膜，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保暖，能促使茄子苗更好的生长萌发。合理浇水，茄子在幼苗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如果缺水会阻碍生长，播种的时候就要浇透水，让土壤完全的湿润才行，后期间隔2-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且浇水要注意时间，一般是在晴天的时候浇灌。科学施肥，若是播种的时候就施加足够的基肥了，等茄子萌发之后就不要再追肥了，土壤中的养分就足够生长。如果是茄子苗出现长势矮小、瘦弱、叶色比较淡的情况，就说明茄子苗缺少养分，应追肥才行。可追施叶面肥，用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小苗上，能促使它尽快的恢复生长。下面再跟您说一下豆角多久浇一次水。豆角在浇水一般是1周左右浇一次，一般给豆角浇水需要一次浇透水，而且最好是在中午浇水，这样不会有积水。在浇水之前要先看它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话，可以多浇一些水。豆角春夏季的浇水方法，春季豆角的生长期需要每天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充足的水分提供能够促进豆角的开花授粉，可以选择在傍晚进行浇水，空气蒸发速度小，豆角能够很好的吸收水分，可以促进豆角的生长。夏季气温较高，需要给豆角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避免出现积水泡坏植株，造成根部的腐烂，水分过多，土壤也会造成板结，养分流失，豆角生长缓慢，可以选择小水滴灌土壤，而且需要及时对豆角翻土养护。豆角的养护方法：水分，采摘后为豆角提供足够的水分，保持土壤处于湿润的状态，并且在为豆角提供水分时，最好使用矿物质元素较为丰富的河水、湖水或者是天然水，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养分，采摘之后为豆角补充合理的养分，维持植株的正常的生长，并且在为豆角追肥时需要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同时需要将肥料和清水均匀的混合后提供给植株，让豆角更好的生长。修剪，剪去豆角生长不良或者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枝叶，帮助植株节省养分，同时也可以将豆角生长过密的枝叶剪去，提高植株间的通风性，还可以将豆角生长过长的枝叶剪去，促使植株长出更多的侧枝。再跟您说一下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辣椒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给辣椒施肥非常的重要。种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呢？适合种植辣椒的肥料：有机肥料。有机肥料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和肥力，增加土壤的有机含量，提高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从而促进辣椒的根系生长和吸收养分。配合肥，配合肥是一种综合性的肥料，可以根据辣椒生长所需要的主要营养元素，包括氮磷钾。氮元素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叶片的发育，磷元素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病性。稀释尿素，稀释后的尿素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氮元素，促进叶片和茎干的生长。
磷酸二胺

磷酸二胺富含磷和氮元素，可以促进辣椒根系和生长点的发育，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磷元素对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形成非常的关键，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和提高植株的抗病性。硫酸钾，硫酸钾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生长和提高产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辣椒的抗病能力。种植辣椒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过量的浇水或者是施肥，辣椒生长需要适量的水分和养分，但过量的浇水和追肥可会导致土壤过湿或者是过肥，从而影响植株的健康生长。过湿的土壤容易引起根部的腐烂，从而导致植株的死亡，过肥的土壤则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不良，果实的品质下降。因此在给辣椒施肥或者是浇水的时候，要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的湿度适时适量。不要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会对植株的健康和果实品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肥料和农药时，要选择正规渠道采购，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免使用过期或不合格的产品。不要在成熟期过早的采摘或者是割掉果实。辣椒的果实成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进行充分的色泽、口感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在果实成熟之后要适时的采摘，避免过早或者是过晚。不要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辣椒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但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对植株健康和人体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要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辣椒不能连续在同一地块种植，容易造成土壤的疲劳和病虫害的滋生，连作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容易积累，辣椒根系也会消耗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影响植株生长和产量。因此应采取适时轮作的方式，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4年的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核武器的研发过程、关键人物的决策实施所吸引。然而，作为一项浩大繁重的系统工程，无数普通国人的命运也为之改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关注原子弹爆炸背后的无名英雄。首先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空运者。一个甲子之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10年前后，徐州市云龙山上有一位老人每天准时出现，安静地晨练。一头白发的他，身板挺直，肌肉显健，在简易的木质单杠和吊环上精巧地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总会引来一圈围观者的惊叹。围观者们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位老人竟是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研制的首颗原子弹的空运飞行员。更让人惊讶的是，氢弹爆炸后，他钻蘑菇云取样，还参与了首颗人造卫星材料的空运。他叫展自强，接受采访的时候81岁。在展老所在的社区档案馆中，泛黄的纸张隐秘地记载了他参与两弹一星的岁月。展老几十年守着看在眼里，带进坟墓里的要求，2年前家人才偶然地撞见了这个大秘密。展自强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成县的一个村庄的普通农家。1949年建国后，16岁的他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52年，突然有人到部队选空军飞行员。他记得当时的说法是，为了缓解朝鲜战场上地面作战的压力，要培养一批飞行员。19岁的展自强还没太弄清楚情况，就成功的入选，而且是全团唯一一个。1953年的初夏，几十个人被送到石家庄第4航空学校，开始了3年的飞行学习。但他只上过1年多的学，连字都不太认识，在航空学校却要学飞机构造、飞行原理，如同天书一般的气象、通讯、无线电等各种学科。展老说，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学1年级的学生要学大学的课程。他只能多吃苦，理论课逐字抄下，不识字就死背。 NS 级在转，感应1级线圈产生低压电， 如今展老还记得这些口诀，就像小学生一样朗朗的背诵。但在飞机驾驶上，展自强却显示出了他的天赋。别人飞行遇到云朵迷失方向，一惊慌可能就跳伞，而他却说喜欢钻云，感觉像在棉花团里。到1956年的5月，展自强已经能驾驶当时最先进的歼5战斗机，别人只能简单的起飞降落，而他却可以驾驭高难度的大盘旋、几次上升等动作。从航校毕业之后，展自强被分配往了徐州空军13师，平时承担人工降雨、运送物资等任务。1964年的5月，大队领导突然通知他，准备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只说很艰巨。正驾驶是李贤凤，他是副驾驶。这时，展自强已经结婚生子。临别前，面对家人的询问，他只说执行特殊任务，因为他的确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任务。机组先是飞往北京，从此开始了从北京、哈尔滨、沈阳到乌鲁木齐，再到沙漠中罗布泊基地的穿梭。他记得每次运送的神秘物品都装在一个木质的精美箱子里。一次，空军保卫部副部长竟然亲自押送，他心里猜测应该不是一般的东西。上级对震波和温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一杯水不能晃，而西北的机场多是土机场，凹凸不平。为了解决防震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一个条件相仿的机场，反复的演练。展自强和机组人员需要严密的配合，最终降低了运震率。此外，为了保持20摄氏度左右的恒温，他们在简陋的货舱内放加温炉、毛毯加温，用隔热布或者是夏天在拂晓前起飞，以调节舱内的温度。飞机将材料运送到基地之后，经专家检测，从没有发生过破损。同时，他们还要确保飞行的隐秘，这也考验着飞行的技术。据正驾驶李贤凤在公开报道中介绍，他们要利用地形特点设计飞行路线，采取隐蔽低空飞行。此外，在通信联络上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收听不发话，或者只按规定点击一个信号。在多次执行任务中，他们飞抵基地途经的机场并没有反应，说明保密措施良好。1964年的10月，运送任务基本结束，展自强机组受命在罗布泊基地之外200公里的马兰基地待命。10月14号，展自强的机组被授予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集体一等功，但他依然不明就里。10月16号的下午3点，他听到一声爆响，不远处的天空升起一团火球，随即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此前运送的竟是原子弹的分解材料，激动与自豪冲击着这个年轻人。但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另外一个机组飞到蘑菇云中采样后，展自强的机组要赶紧送往北京，以供科学测定爆炸效果。10月16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展自强的机组飞往北京，途经兰州加油吃饭，但此时天气变坏，他们只能靠谨慎的飞行减少颠簸，经西安、太原再次加油，到达北京已是深夜2点多。飞机抵达南苑机场，军队首长和专家亲自迎接样品。此时展自强离家已经快半年了，因为极度保密，一封信也不能给家里寄。执行完任务，他挂念着家里的情况，并且特意给妻子买了一件毛衣。但回到家之后，妻子却把毛衣一把摔到地上哭诉，我只当没有你了，连一封信也没有。他也只能默默地听着，依然不能透露，无法辩解。1967年的6月初，展自强再次接到命令，马上飞往罗布泊。这次他从上级那里直接获悉，此次的目的就是氢弹爆炸后，展自强和机组人员钻到蘑菇云里取样。到罗布泊后，机组每个人都交了最后的党费，激动而兴奋。 展自强说得很真诚，他说当时并不害怕，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只想着祖国需要我们。他们就住在帐篷里，罗布泊很热，但汗在流出来之前就蒸发完了。展老说飞机钻到蘑菇云里之后要来回穿飞几次，以确保取得足够的爆炸气体。随后的半个月，他们每天都在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演练走 S 型，比划操作，口中熟背飞行的升降速度数据。取样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氢弹刚一爆炸时是一团火球，冲击波能量还没有充分的释放，进入势必会击毁人亡，如果进入过晚，蘑菇云散开就收集不到足够的剂量。蘑菇云大概在海拔8000米，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爬到指定的高度，但这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机组反复论证，根据氢弹爆炸的时间和效果确定飞机的速度。1967年6月17号凌晨4点半，展自强机组接到命令赶往机场，天还没有亮。他记得这天的风沙尤其的大，打在脸上很疼，他们只能倒退着走到机场。当时他心里还纳闷，天气这么差，今天应该是演练吧。做完飞机检查起飞准备工作之后，天亮了，风也停了。他们接到命令，氢弹实验当日进行。按照事先计算，他们6点左右起飞，准备钻蘑菇云。氢弹爆炸将会产生大量的辐射，但机组人员穿的只是普通的白大褂和氧气面罩。展老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危险的概念，他说演练的时候穿防化服和防毒面具，但影响操作，后来就脱掉了。飞机无法直接升空到8000米，于是决定取到马兰走 Z 字形，起飞后先爬坡到马兰上空5000米左右，然后再回转爬坡到罗布泊上空8000米左右。当指挥中心发出10、9、8、7投弹倒计时的时候，展自强将驾驶舱前方的罩帘拉上，以免巨大的爆炸刺伤眼睛。当倒计时零之后，氢弹在距离地面2900米的空中爆炸，天空如同升起2个太阳，火光翻腾。在8000米的高空，蘑菇云腾起，展自强驾驶飞机一头钻进蘑菇云。他说飞机外什么都看不到，记得大概3、4次就完成了样品的采集。返回地面之后，所有机组人员更换衣服，每人发一支辐射测试笔。尽管当时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后来有的消化肠胃异常，有的出现皮肤病，感染剂量最小的展自强也过早地出现了一头白发。因为稳妥可靠，1970年展自强又被调往酒泉，为中国首颗人造卫星运送研制材料。1975年文革也影响到了空军的建设，42岁的展自强放弃了钟爱一生的飞行事业，转业到徐州一家机械工厂，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退休。展自强老人和老伴儿安静地住在徐州市泉山区的一个小区里，他们所在的泉山区退休人员档案保管部门收存着他的档案。个人履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是原子弹、氢弹爆炸以及人造卫星升空3个节点上都没有记载展自强的具体工作，只是飞行员3个字带过。不过已经攒成一沓的大红的立功证书和立功证显示着档案的不同寻常。立功证就是几张散开的小纸，封面上印着解放军的81标志，里面写着展自强同志在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荣立集体一等功，特发此证以资奖励，颁发时间是1964年10月14号，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的2天。展老说在1964年接受任务之初就被命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带进坟墓里，展自强便恪守了几十年。几年前 他看到关于两弹一星的报道越来越多，但他还是没有说。直到2011

1912年，展老的女儿看到邓稼先夫人的相关报道，随口说了一句：“展老无意中提到，我和邓稼先曾在一起共事。”在女儿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讲出了这段神秘的经历。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年过去了。 当年在青海金银滩原子城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青春的建设者们，如今已分散全国各地，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在合肥，就生活着500多名来自核工业部原国营221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居住在三里安街道西园新村、五里墩街道团安村小区等地。记者走进这些耄耋之年的历史功臣们。 听他们诉说那段神秘艰辛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原子弹功臣回忆。电视转播才知道，自己造的是原子弹。1958年底，年仅17岁的董殿举从部队转业，来到青海原子城。 在国营211厂两弹研究基地扎根34年，他将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金银滩大草原。董老清楚地记得，他是第一批到达的。他说，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草滩，野草比成人高，风沙刮过眼睛都睁不开。很快。 国营211厂吸引了来自全国众多高校及国防方面的人才。由于基地的海拔高，过完8月就要穿棉衣，冬天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异常的艰辛，物资极度的匮乏。首批到达的职工只能睡牛羊圈，吃青稞面，喝水要去十几公里之外的河沟去挑。 不少人有高原反应，出现了浮肿。由于空气稀薄，条件恶劣，他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在身边抚养，只能放在老家让老人照顾。因为长期的分离，孩子们对父母印象很陌生，甚至不愿喊爸爸妈妈。就这样，董老他们依然苦中作乐，粮食不够，自己开荒种地，挑一成活的土豆。 油菜去种，实在不行就挖野菜、野萝卜、蕨菜来充饥。好在那个时候年轻，大家也不觉得辛苦，就这样一直坚持着。青海金银滩，这个如今牛羊成群的美丽草原，曾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接受采访时，76岁的王穗德老人说，他从部队抽调进厂，从事核装配的工作。他说。 每个车间都是分开的，有的生产零部件，有的负责组装。回忆起当年的生活，老王还有些激动。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不信，直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实况转播，才知道自己从事的竟然是伟大的两弹一星的事业。”老人说：“当年的保密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大家都是牢记在心的。”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撤销了一部分军工企业，其中包括青海原子城、国营221厂。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退休老人们被安置分流，在河北、山东、青海、安徽安了新家。 还想再回去看一看青海金银滩，那是让我们全家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虽然在合肥生活了30年，但每当提起曾经为之奋斗一生的原子城，这些老人们依然充满了怀念。老人们无法忘记那个他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创造出伟大成就的地方。 我几年前去看过一次，坐火车到西宁，再坐3-4个小时的汽车。董殿举抑制不住兴奋，如今金银滩已成为景色秀丽的旅游景点。当年工作过的房子依然保留在那里，盖得十分漂亮。据悉，当地已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闲暇时，老人们喜欢聚在一起遛遛鸟、养养花。我们经常看报、看电视纪录片和军事频道。王穗德老人说，比起当年在青海高原的严酷生活，合肥的气候和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了。如今，老人们的晚年安宁而幸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

0: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1: 也许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全妹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是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轻摇摆，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心福地，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粤语歌曲的海洋中

中总有那么一些旋律，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依旧在人们心中激起涟漪。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长廊，一起回味那些经典粤语歌曲，感受它们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黄家驹作为 Beyond 乐队的灵魂人物，他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和歌迷。他的歌曲充满了激情和深度，每年的六月，所有的 Beyond 歌迷都会默默地怀念这位乐团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偶像，更是一种精神象征。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致敬黄家驹，一首《海阔天空》，请你欣赏。

31年前，黄家驹唱的这首歌还是一个热血青年。31年后，有一群人唱的这首歌纪念曾经的热血青年。都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而黄家驹用自己的才华在乐坛留下的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论再过多少年，依旧会有人记得他，怀念他。黄家驹的这首《海阔天空》早已不再是卡拉 OK 和点歌节目，而存在于人们的心间。这首歌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这首《海阔天空》是 Beyond 音乐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唤醒了香港乐坛的主旋律意识，奏响了一种可以引起大众共鸣的音乐。只可惜这首标志着 Beyond 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却成为黄家驹的绝唱，而这样残酷的现实却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海阔天空》中悲怆的宿命感。世间纵有千万曲，人间再无

这首《大号是中华》是电视剧《陈真》的主题曲，电乐响起，气势磅礴，热血沸腾，曲调激情澎湃，歌词振奋人心，这才是好男儿该听的歌曲。不同于当下的靡靡之音、情情爱爱，歌曲唱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爱国情怀。这首歌反映了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在面对外敌入侵、国破家亡时所表现出的反抗侵略、保卫家园的血性。在梁小龙版《陈真》中，霍元甲遇害，赵倩南早逝，陈真收养了他们的孤儿霍东爵，带着东爵浪迹江湖。歌曲以陈真教导霍东爵的口吻唱道：你看那红砖绿瓦、飞檐走起的房子，这就是我们家，这就是我们每天居住的地方，是唯一属于自己归宿的地方。我们的家庄严大方、古朴高雅，是美丽的家，是独具特色的家，是值得我们爱的家。我们的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遗产，是祖先斩荆棘建造的家，是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上百代人一点一滴建造的家。这个家的大名就叫中华。从炎黄到如今，我们的家传了无数代，我们要接过祖先的重担，要继续，要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特质并发扬光大，要重新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谁敢侵略我们的家，一定要赶走他。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家，不管他鸡鸣狗盗之徒如何的可怕，不管我们的力量如何弱小，要像我们祖先一样抛头颅洒热血，竭尽全力，为了我们这世代居住的家，为了这一方国土，不惜流汗流血，哪怕是献出我们的生命。

陈百强是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就音乐修为而言，陈百强可称得上一位多面手。他擅长演绎浪漫情歌，自己也能创作歌曲。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的多才多艺的歌手不多见。这首《不》，无论是声线的把握，还是歌唱技巧，都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声音的收放也游刃有余，旋律处理方面也突出了唯美、浪漫和雅致的格调。从念青恩到偏偏喜欢你，在陈百强的口中都有复古的情调，自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初听不解其中意，再听方知意味深。这首歌越听越好听，带着强烈的民族风，不同以往的深情款款，带着一点广东音乐遗风，其中的歌词也有点励志的感觉，表达了有志青年去追求梦想、追求快乐的心境。然而耗尽这一生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失去了快乐，迷失了心性，不知道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人被世间记得会有很多种方式，若这个人是陈百强，那一定是因为他的歌声。气质翩翩、温润如玉的陈百强，如一颗璞玉，出道就成名，巅峰时期更是宛若朗若星空。

令万众仰望，却也坠入过深谷，带着期盼和迷茫吟唱着。他是许多人喜欢的偶像，一直到现在也不曾遗忘。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经典老歌《万水千山总是情》，是1988年7月1号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由顾嘉辉作曲，邓伟雄填词，汪明荃演唱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可以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他的同名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可谓家喻户晓。庄梦蝶与阮廷琛冲破重重困难携手相伴的爱情感动了很多人，原庄两家几代人的恩怨情仇也牵动了不少人的情感。作为剧集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思想感情很丰富深厚。虽然人与人之间会有各种恩怨，但留存在人们心中的爱是永恒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博爱精神在这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更多地感悟人生，对待人生，善待自己，善待他人。万水千山总是情，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张乔所写的古诗《寄为阳故人》。离别河边管柳条，千山万水玉人遥，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意思是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难割舍对那份感情的牵挂。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沿用此诗句的意境创作，并进一步升华。莫说青山多障碍，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柔情似水爱共用。歌词表达了只要两人相爱，距离再远也能感受到彼此的爱意。所以不要说距离是阻碍，山再高白云也可以传情给他，水再多变也有柔情的时候，风再急也吹不散相爱的两个人，万水千山就是爱的见证。汪明荃用他优美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得万般风情绕眉梢。

这首欢快的、开心的《马骝》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之情。马骝在粤语就是猴子的意思，一般用来形容开心的手舞足蹈的时候。也因为猴子在粤语区形象是调皮的，因此有时候也用来做调皮的小孩的别称。热烈奔放、超级带感的前奏，让人一听就跃跃欲试，变得疯狂。这首欢快的歌曲作为带动气氛绝佳的暖场歌曲，能够立刻就让人变得心情愉悦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接触到了大量的香港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那时如果有人说最红的香港明星是谁，我想10个人中9个人都会回答四大天王。那个时候，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这4个人几乎已被神化，大到影视剧和演唱会，小到年历片、招贴画，几乎全都是他们4人的身影。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到90年代的青葱年华，也许大家的眼前就会出现那个在阳光下静静弹吉他的男生，留着郭富城一样的发型，青涩的脸上挂着黎明般腼腆的笑容，眼神却似刘德华般深情，然后忘我的唱起张学友的那首经典老歌《前尘往事成云烟》，那应该是青春记忆里最难忘的一幅画面了。作为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曾获香港荣誉勋章、大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巨星、华人娱乐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德华是娱乐圈影视歌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作为歌手，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作为演员，他曾3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4年凭借《无间道3》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是亚洲新晋导演计划的发起人。

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是《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古家辉作曲编曲。这首歌曲在保留原作激昂大气的同时，亦加入了更丰富的细腻情感。罗文和珍妮的组合也尽显默契，侠骨柔肠配坚韧柔情，道尽经历世事打磨，世间始终你好。对于中国内地观众而言，尤其是60后、70后，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是我们初次与金庸武侠相遇。这样的相遇，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让83版《射雕》超越了一部剧集的意义，不再只是一部快意恩仇、爱恨别离的武侠狂想曲，更多的是它给了我们对于武侠时代的最初记忆。那时候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那一刻，黄蓉沾花微笑，郭靖痴痴怔住，所有的美好加起来也终究抵不过一句世间始终你好。83版的《射雕英雄传》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三部曲步步精彩，无论是插曲还是人物演绎，绝对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起致敬经典。

一次次潇洒的转身，一个个帅气清冷的笑容，是郑少秋留给我们的经典回忆。在草蜢英雄悲情侠客横行荧屏的时候，他却以一个温文尔雅的古装形象满足了观众心中的江湖情节。从陈家洛到乾隆，从张无忌到楚留香，郑少秋的江湖世界里，文韬武略代替了荷枪实弹，潇洒飘逸代替了血雨腥风，随剑而舞的侠客眼中永远流转着出世的潇洒和入世的柔情。这首《摘星》前奏一响，就仿佛把人带入那个仗剑走天涯的江湖。黄沾大师级的天赐文采跃然纸上，令此曲的歌词优美，犹如诗篇，而且意境清幽中却显露出傲人的贵气与志向，将古人名士的风骨与风采都尽在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配合郑少秋那充满魅力又带点洒脱味道的纯正嗓音，真是完全可把人带进这超凡脱俗的广阔天地。

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是风靡全球的一首粤语流行歌曲，深受人们的喜爱，当年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金奖，一经发行就广为传唱，流传至今，如今也是 KTV 点唱率超高的一首粤语歌曲。说到歌神，第一个浮现在脑海的名字一定是张学友，他是唱片销量仅次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手，似乎什么类型的歌曲他都能驾驭，拿奖更是拿到手软。他的歌曲也陪伴了许多人，成为很多人欢喜过、深爱过的回忆。同时，他也是一个被歌神光环掩盖的影帝，不论是喜剧还是文艺片，他都能把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是当之无愧的影帝，

界是什么。遇见他之前从未想结婚，娶他后从不感觉到后悔，用经历写的词，用生命唱的歌，唱的是情歌，用情的是自己。这一生把世间风景都看透，并肩听细水长流。故事平淡，但是主角是你，已经足够。

歌曲《盼三年》通过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漫长的三年里怀揣着爱的坚持和等待，对爱人的思念如潮水般涌现，每一次弦乐的响起都仿佛让听众感受到了歌曲中情感的澎湃。陈百强的歌声传达出深深的感情，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都能被他的歌喉所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仿佛是在诉说着每一个等待爱的人的心声。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七十集。
5: 上回说到，亲眼见到的一切变化都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也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了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龙、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园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阳塔上的那颗红星。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 参观后的第三天的上午，看守员突然通知我和普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在这里看见了离别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

0: 可以去看看他们。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甄瑞直竟已哭出了声音。 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8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30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 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户口就姓王。 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部登记了，于是才有了240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基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抱此深仇的誓愿。 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原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 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8万变成240万，这就是一个证据。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七叔这年是69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太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 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资府大臣，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30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儿。 但解放后，他已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那数目降到8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揣揣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皇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士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暗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我曾祖父，也就是道光皇帝的后人，即敦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普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普新，敦亲王一从之孙多罗贝勒宰营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60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协会的会长，并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普新的胞兄弟普宪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已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普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直的胞叔，他曾做过前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作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各个时代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带他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面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为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忠孝。

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桂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忠孝。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他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一类的顾虑也是同伴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常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他们比以前生活降低的多了，他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他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他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他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儿。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的他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他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他，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他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他当作真正的羞耻了。他拿起了剪刀，他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他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他倒要见怪了。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了通化。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儿，卖旧衣服。在这个期间，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他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他，他参加过群众大会，到1948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他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他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他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这个摆过香烟摊儿、认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他从前和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来对照一下。

一下。其一，敬禀者清奉道手谕一件，我太高兴了。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我等，我实在太不忍了，我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皇上一点也不留下，我觉得自己太有罪了。点心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请以后别这样了，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一万万个头。仅此恭请圣安。康德四年2月8日。其二，皇上为近日用照相匣照许多相，为何不赏我数张？买的什么首饰？请试我并齐赏我。一共有几件？都是什么东西？千万请皇上公平的分配，别是别人把好的都拿走，千千万万快赏我一信。其三，现在我一个人坐在日本式屋子里写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熨衣服，老头在院内种花扫地，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请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我的情形，现在没有词儿了。其四，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儿，改日再禀。谁料得到这个骄庸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我能理解的，我理解他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他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的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他为他们读报的时候，他才懂得了他的存在的意义。和妩媚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他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七七叉叉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他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儿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 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接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一到两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 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眼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

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3: 不同的体验，
2: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禁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禁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是静待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号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0: go 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20%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

0: 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他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溺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成68种语言。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保罗·柯艾略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10000年之前》等61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使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使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的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 我不

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这些访谈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说自己是严肃作家，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作家分成严肃与不严肃的派别。可见，即使这位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面对传统，面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纠结。以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出版后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6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克艾略在巴西甚至成为了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版序言中，克艾略并未因作品的畅销而目空一切。他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等伟大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成功地理解了宇宙语言。任何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传统的指引，正如书中的少年圣地亚哥开始他奇幻般的寻宝过程一样，他领悟到了天命的指引，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所预兆一样。这里的天命恰好可以理解为作家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喻。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面对前辈和传统会产生影响的焦虑，在克艾略的畅销文学的写作中依然有着很好的说服力。尽管他在访谈中极力撇清与传统的关系，但在序言中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写作是在向某些作家致敬。他的小说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踏上寻宝之路开始，先是遇到了耶冷之王，后又遭遇炼金术士，没有他们一次次的指引是无法解破天命的。甚至他手中拿的一本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总是想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手中的书去换到另一本书读，如此循环往复，阅读成了成长的经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阅读还是那些神秘人的指点，都是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故事的原型，奇幻的寻宝故事都脱胎于古老的《1001夜》。可见，想从传统中突围而出，谈何容易？《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生活感悟，而是一种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心灵、关于倾听等等让人深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少年人可以读到奇幻的冒险，年轻人可以读到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抉择，中年人可以读到如何让未曾实现的梦想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人可以读到如何坦然地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岁月。也许正是这种文本中信息量极大的包容性和多重象征意义的模糊性，让这本看似简单的书具有了无法预知的多角度解读的能力。书中让人感触颇深的是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埃及金字塔寻找梦中出现的宝藏，在一家水晶店打工，店主是一位虔敬的伊斯兰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店主选择了先积攒一点钱，成为了富翁就去卖家朝圣，所以他开了一家水晶店。但一年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他变成了富翁，水晶店的存在却一次次让他无法离开去朝圣。与此同时，每一年间都有许多穷人经过他的水晶店，朝着卖家的方向走去。好奇的少年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去卖家？店主说，因为卖家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些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对于梦想，你可以选择去实现，也可以选择保留它存在的美好幻想，这两种选择都无可非议，不存在孰重孰轻的争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总会受到强者的嘲笑，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

圣地亚哥选择去寻找金字塔和宝藏，而店主选择了保有去卖家的梦想。因为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关于梦想，我想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本身，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就像小说的作者，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柯艾略一样，在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他选择了读者，但他依然向那些经典作家致敬。在畅销与传统之间，他选择了畅销，但他面对传统的时候依然谦卑。选择就是意义的全部。值得指出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语言异常率直、简洁、清新，在自然流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重大的影响。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内容就和脾气有关。脾气是性格的体现，你表现出什么样的脾气，在别人印象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总给人谦和有礼、如沐春风的感觉，而那些暴躁易怒、怨天尤人的通常是不得志的人。好脾气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脾气太坏会影响命运。脾气好坏最见一个人的素质。一次在外就餐，本来大家吃的都很高兴，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力拍桌和怒吼的声音，原来是邻桌客人的一盘菜里出现了一根头发丝。有位男客人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服务员，骂人的口气好像别人是他的奴才。服务员连声道歉，说会打折或者换菜处理，男客人继续破口大骂，脏话连天，与他同桌吃饭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即使是饭店有错在先，但是我们最后全都反感那个男客人。在公众场合乱发脾气，把自己当大爷，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往小了说是脾气火爆，往大了说是人品素质低劣。相反，一个总是温言软语的人，则给人教养好、素质高的印象。有个说法，本事越小的人脾气越大，本事大的人脾气往往不大。这个本事不是说你当多大官有很多钱，而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真本领。外表华丽而颐指气使，衣着光鲜而口吐恶言，其实不算本事大。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没脾气，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从不一张嘴就夸耀自己、贬低别人，而是凭真才实学打动人。有本事的人懂得韬光养晦，说话有分寸，他们尊重他人，从不乱发脾气，最后成为佼佼者，也被人佩服和喜欢。谁都想远离那些脾气差、人品差的人，所以你的脾气其实决定了你的交友圈和眼界。脾气差的人身边很难有人与其交心，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到头来连个真心的伙伴也没有，或者他的身边都是一些臭味相投之人，结成一团，不是伤害他人，就是互相伤害。而脾气好的人，朋友一定也多，不管是与人合作还是真心相交，他们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因为一时发脾气丢失大局，也不会不讲人情。所以脾气好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脾气的商人会做生意，得到的好处多，好脾气的老师会教学生，更受到尊敬和爱戴，好脾气的父母会养孩子，培养的孩子有教养、懂礼貌，好脾气的邻里相处和睦，能够互相帮助。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好脾气的夫妻才能长长久久，包容习惯到老。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情感，好脾气

都能为你增色加分不少，成为你很大的一件事。即使是你做得对，乱发脾气也会被你葬送。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

李延亮，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여기부터 다 모두 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 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字名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0

197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 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 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 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品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 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 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 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 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听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 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乘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的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

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斯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堂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兹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兹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兹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

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欢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

0: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1: 家庭教育，小则兴家，大则兴国。如何科学带娃，有效沟通？如何抓住关键，高效陪伴？如何消除焦虑，静待花开？如何培养未成年子女，成为新时代合格的家长？一通满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一通融媒体中心联合开设教子有困惑，你问我来答直播栏目。我是一通满族自治县的赵老师，同时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讲师、青少年成长规划师，深耕家庭教育咨询17年，为上千家庭解决育儿难题。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于迎战中高考的话题。中考、高考越来越近了，相信咱们家里有初三、高三孩子的家长，这段时间心里都揪得紧紧的，看着孩子天天埋头复习，起早贪黑，咱们当父母的是既心疼又着急，想多说几句鼓励的话，又怕给孩子添压力，想不管不问吧，心里又放不下。还有不少家庭，全家说话都压低了声音，走路轻手轻脚，饭菜顿顿特意加餐，可越是这样，家里的气氛反倒越压抑，孩子也跟着越来越紧张。那其实啊，每年到了升学季，很多孩子平时学习底子不差，模拟考试成绩也挺稳定，可一到了正式大考就发挥失常。说到底问题不大啊，问题呢大多不是出在知识掌握上，而是心态和情绪。考试不光是考学问，更考心理素质。考前这段时间，家庭就是孩子最踏实的依靠，咱们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状态。今天咱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不聊学习方法，也不讲解解题的技巧，就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聊一聊临近中高考，家长该怎么帮孩子减压、调整心态。
0: 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该航线于

结合生活里真实的事件，分享简单好用、回家就能照着做的办法，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操心的家长。咱们闲话不多说，现在正式开始。首先呢，咱们先聊明白孩子考前的

这场考试看得太重了，总害怕辜负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之前呢，我接触过一个高三的孩子，从高一就定下了学习目标，啊，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拼的是特别的狠。临近高考了，他越睡不着觉了，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难过，跟家长啊说呢，自己努力了三年，万一考不上，一切就都白费了。这类孩子的上进心特别强，但是呢，把高考的结果看得太重了，无形当中就把自己困住了，越想考好，心里越慌。

0: 第二点呢，就是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孩子的身体和大脑早就累透了。初三、高三的孩子天天刷题、背书，啊，那么孩子呢，每天都是学习到很晚，反复复盘知识点，大脑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就像一根一直拉紧的橡皮筋，时间长了，弹性就变差了。
1: 磷酸铁锂电池容量密度有限，想要保证续航有。

0: 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最近容易走神，记东西记不住，一点点小事就爱发脾气，坐在书桌前半天看不进去书，这真不是孩子偷懒，是身体和大脑发出了疲惫的信号，累到一定程度，情绪自然就稳不住了。第三点，考试成绩有波动，孩子容易开始自我否定。模拟考的难度不一样，题型也经常变化，分数有高有低。可是呢，孩子一旦一次没考好，他就开始胡思乱想，觉得自己的知识没掌握好，觉得自己
1: 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存在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反冲区
0: 的问题。咱们再说说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来自咱们家长和家庭的压力。很多时候咱们明明是好心关心，结果呢却变成了给孩子加码。

0: 追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一天问好几遍。复习的怎么样了？题都会做吗？这次考了多少分呢？家长是频繁的打听学习和成绩，这样呢会让孩子觉得在父母的眼里只有考试和分数，看不到孩子自己的辛苦。时间长了，孩子不愿意跟家长交流，心里的压力也没有地方释放。第二种情况，过度的呵护，把家里搞得特殊化。一到考前，全家开启紧张模式，顿顿大鱼大肉，买各种各样的补品，电视不敢开，说话不敢大声，走路小心翼翼。这种刻意的对待，反而时时刻刻提醒着孩子，这场考试特别重要，绝对不能出错。本来平常自在的生活被打乱，孩子坐在家里反而浑身的不自在，紧张感只会越来越强。那第三种情况，家长自己先焦虑了，负面情绪传染给孩子。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住宿责任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第六汽车煤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也于今年1月1日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的技术升级，限制煤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越来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的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I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
0: 这些话咱们很多家长随口就说了出来，可听在孩子耳朵里，每一句都是沉甸甸的负担，让他们不敢失败，不敢放松。在这里，我想跟各位家长说句实在话，面对大考，紧张不安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孩子不怕做难题，不怕学习累，最怕的就是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不断的给他增加压力。家本来是休息放松的港湾，千万别变成第二个让人紧张的考场。了解完压力的来源，接下来咱们就讲核心内容。要想帮孩子减压，最先要调整的不是孩子，而是咱们自己。家长心态稳了，整个家的氛围才能稳，这是所有办法的基础。我给大家总结了三条一定要牢记的原则，简单好懂，大家日常照着做就行了。第一条原则，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别指责，别否定。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烦躁、发脾气，甚至难过、掉眼泪，第一反应就是批评，说马上要考试了，还闹脾气，这点压力都扛不住。其实大家一定要转变想法，紧张、低落、想发火，都是面对大事时的正常的表现。不是咱家孩子不懂事，也不是意志力差。之前有一位妈妈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她女儿是高3学生，有一次一道难题解不出来， 当场就把笔给摔了，眼圈也红了。这位妈妈当时忍住了没批评，只是默默地递了一杯水，安安静静地陪着孩子。等孩子情绪平复下来，主动跟妈妈说了心里的压力和不安。你看，情绪就像流水，堵着只会越积越多，疏导开了才会慢慢的平复。允许孩子发泄情绪，就是帮他减压最好的方式。第二条原则，生活回归平常，千万别搞考前特殊对待，这是最简单也是效果最明显的办法。我一直建议所有备考的家庭吃平时的饭菜，过平时的日子，保持原来的作息习惯，不用改变饮食去大补，不用刻意低声低气，也不用全家围着孩子转。我见过两个对比很鲜明的家庭，有一户人家考前一个月天天的炖补品做大餐，结果肠胃不适应，闹了肚子，耽误了好几天复习。还有一户家庭一日三餐都是平常的家常饭菜，家人该聊什么聊什么，该出门散步就出门散步，生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孩子的心态反而是特别的从容。熟悉又平淡的环境会让孩子觉得考试只是生活里的一件普通的事儿，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儿，紧张感自然就减弱了。第三条原则，换成尽力就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位父母的心愿，这一点我特别理解。但是到了考前这个阶段，咱们一定要学着放平心态，不要再反复的要求孩子必须考上哪所学校，必须考出哪个名次。因为过高的目标，过高的要求，会变成压垮孩子的重担。咱们要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家人认可的是他这么多年来日复一日的努力，而不是一张成绩单。哪怕最后结果不如预期，家人依旧要陪着他，支持他。当孩子不被一定要成功来绑架，才能够放下心里的包袱，轻轻松松地走进考场。家人们，这三条原则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真正做到需要咱们有很多的克制。那接下来我分几个方面给大家讲具体的做法，从说话沟通、异常起居、运动放松，再到考试当天的注意事项，每一个方法都接地气，大家听完就会用。首先咱们重点说这个说话，语言的力量很大，暖心的话能安抚情绪，而不当的话只会增加压力。考前这段时间我们要管住嘴，会说话是咱们每位家长的必修课。我先说说大家千万不能再说的几类话，都是生活里我们最常见的踩雷的话术。看第一类，发 放大结果施压的话，比如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不然这么多年的书你就白读了，考不好你以后的路就不好走了。这些话把考试的后果说得特别的严重，只会让孩子越来越害怕考试的失利。第二类，拿别人对比打击孩子的话，你看别人家孩子心态多好，就你天天紧张，模拟考试就考成这样，正式考试那肯定不行。这样攀比和否定会狠狠地打击你家孩子的自信心。第三类，反复叮嘱不断提醒的话，
1: 我这影片热映，之所以形成了乔批档案，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成为旅行出游时的关注重点。位于漳州古城的乔批馆设置了百年乔批史、漳州乔批起源、漳州乔批局等板块，展出了70多件乔批及下南洋时期各国珍品、货币等相关展品。最近乔批馆迎来不少游客前来观展，多角度感受乔批里承载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游客邓永燕，
2: 我有看到，跟你以前的话可能对这些信息是不太了解的，就是不知道他们以前其实还有这些历史，所以这部电影的话也是对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对他们以前的这种历史记忆。
0: 出现什么的现象也叫白熊效应。好，那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小测试啊，收音机墙的朋友们，咱们做一个小测试，现在请家人们微微的闭上眼睛。

上我们的眼睛。我请大家不要去想一只熊，我请大家千万不要去想一只白色的熊，大家一定不要去想一只白色的熊向你扑来。好，亲爱的家人们，请问现在你想到了什么？是不是想到了一只白色的熊，而且这只白色的熊向你扑来？对，这就是白熊效应，就是你越强调什么，它会越出现什么。所以我们家长如果强调紧张，那我们的大脑里就会出现紧张这件事儿，就会一直关注紧张这个词这个事儿，最后就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了。那第四类，空洞的安慰的话，比如别想太多啊，考试一点都不难，这句话听起来是安慰，可是孩子会觉得家长你根本就不理解自己的处境，心里的委屈也没法倾诉。那我们刚刚讲完了不能说的话，咱们解惑生活里最常见的四种场景，教大家怎么沟通，每一句都可以直接照着说。第一种场景，孩子明显的紧张，坐立不安，晚上还失眠，这个时候别跟孩子讲大道理，先共情他的感受。大家可以这么说，我看你最近一直绷着神经，心里肯定又累又慌吧，紧张是很正常的，不用硬撑着，累了你就歇一会儿，爸妈一直陪着你。之前呢，就有一个高三的男孩，连续几天了睡不着觉，爸爸说了这番话以后，孩子当场就打开了话匣子，把心里的话担忧的事情全说出来了，当天晚上孩子的睡眠就好多了。先理解情绪才是最好的安慰。第二种场景，模拟考试，孩子没考好，情绪低落，总说自己不行，这时候作为家长千万不要去指责，要先肯定他的付出。可以这么说，一次成绩说明不了什么，这段时间你起早贪黑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的，现在发现问题反而是好事，调整过来了就没问题了，不管最后怎么样，你努力的样子已经很棒了。孩子考差之后本身就很自责，咱们再指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那第三种场景，孩子学不进去，坐在书桌前发呆，想要停下来休息，很多家长这时候会催促会唠叨，觉得孩子在偷懒儿。那正确的做法是，孩子学累了你就别硬撑了，起来走动走动，听听音乐，放松个十几分钟，这样劳逸结合，学习效率才会更高。大脑和身体都需要休息和充电，短暂的放松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你硬逼着他学只会让孩子越学越疲惫。第四种场景，日常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在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哦，是的，我轻轻的给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2: 我们再分享几个简单的沟通小技巧。第一个，孩子啊，主动吐槽、倾诉的时候，咱们就安安静静地听着，不要打断，也别着急去讲大道理、出主意，就单纯的倾听，本身这就是一种减压。第二，多做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代替不停的说话。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轻轻拍拍他的肩膀，给他一个拥抱，或者递上一杯温水。有时候千言万语都不如一个温暖。

作息、饮食、运动、环境这几个方面入手，都是家家户户都能做到的小事儿。首先是作息，临近考试，绝对不要让孩子熬夜刷题，睡眠不够，大脑反应变慢，记忆力会下降，情绪也容易暴躁。大家尽量的让孩子保持平时上学的作息，晚上最晚不要超过11点。如果孩子他

睡不着，也不要逼着他硬睡，可以让他闭着眼睛养养神，或者就放一段轻柔的音乐。千万不要让孩子玩手机、刷短视频，电子屏幕会让大脑越来越兴奋，更难入睡。咱们家长也要尽量的早睡，一起营造安静的休息环境。然后就是饮食了，核心就三句话：家常、清淡、卫生。不要突然买各种保健品、名贵补品，也不要顿顿做油腻的大鱼大肉，陌生油腻的食物容易让孩子肠胃不适不舒服，一旦拉肚子消化不良，就会直接影响复习和考试。三餐要按时吃，多喝温水，少吃那些生冷辛辣的东西，外卖也尽量少点，不用特意给孩子加餐，平时怎么吃现在就怎么吃，最稳妥的是健康。再说说运动，孩子长时间坐着学习，身体都僵硬了，情绪也容易压抑，每天抽出那么10到20分钟做一点轻度的运动，解压效果特别好。晚饭后可以陪着孩子下楼散散步，慢慢走一走，在家也可以做做拉伸，原地活动一下。提醒大家不要做跑步、打球这类的剧烈运动，避免受伤，也防止身体过度的疲劳。适度运动能让人的心情舒畅，心里的烦闷也能跟着释放出去。还有就是家里的环境，家人之间尽量不要吵架拌嘴，有矛盾烦心的事都避开孩子，家里氛围轻松欢快，孩子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平时我们也不要总在孩子面前讨论分数线、择校、考试难度这些话题，那干什么呢？我们可以放点轻松的这个音乐来听，让整个家里的氛围更加松弛。另外一定要给孩子留一点放松的空间，不要觉得考前就必须分分秒秒的都用来学习，每天留出一小会儿，让孩子听听歌、翻翻喜欢的书，或者和朋友简单的聊几句，只要不沉迷手机，不耽误休息，适当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给孩子的大脑在做放松。这样一张一弛，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学习状态。前面说的都是考前日常的准备，接下来咱们重点的说说考试当天的注意事项，还有考场里突然紧张的应急的小方法，每一点都很关键。第一，早上出门去考试，话要说的简短，不要反复的叮嘱，简单说一句，放轻心态，正常发挥就好，我们在家等你回来，这样一句就够了。话说的越多，孩子心里越紧张。第二，送考的路上全程避开考试相关的话题，可以聊聊路边的风景、爱吃的美食，说点轻松的小事儿，让孩子一路都保持轻松的心情。第三，
科之后，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千万别一见面就问题难不难呢，考得怎么样呢。如果孩子觉得这一科发挥的不好，负面情绪就立刻涌上来了，严重影响下一科的考试状态。正确的做法是，接了孩子之后先关心吃饭和休息，告诉孩子这一科已经过去了，别多想，好好休息，准备下一科就可以。核对答案，估算分数，一定要等到所有的考试全部都结束了之后再去进行。最后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动作，让孩子在考场里如果出现心慌、手抖、大脑空白的时候，自己快速的进行调整，几十秒就能够见效。这些方法家长们一定要记住，教给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是深呼吸放松法，慢慢的吸气，数四秒，屏住呼吸四秒，再缓缓的呼气，数六秒，四四六呼吸法，吸气四秒，屏住呼吸四秒，慢慢呼出六秒，这样重复三到五组，心跳很快就能平静下来。收音机前的你学会了吗？第二个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用力紧紧的握拳，握拳，坚持几秒，感受手部和手臂紧绷的感觉，然后慢慢松开拳头，彻底放松。反复做几次，身体的僵硬和慌乱都会减轻。这两个动作随时都可以做，大家现在也可以陪着孩子多练习几遍，熟练了之后进考场就能够用得上了。还有可以教会孩子学会对自己的认可，排除他人对自己的期待，考试是自己的事情，只关乎我自己。所以这里教孩子增强自信有这样一个方法，就是要孩子自己有这种配得感，有这种自信感。很简单，现在可以让孩子跟着一起说，我妈妈允许我轻松的考试，我爸爸允许我轻松的考试，我允许我自己轻松的考试。好，再来一遍，我妈妈允许我轻松的考试，我爸爸允许我轻松的考试，我自己允许我轻松的考试。每次让孩子说的声音都要足够大，那么在考场里我们的孩子不能说出声音，可以让孩子在心里默念

爸允许，妈妈允许，我自己允许。这样既生发了孩子被接纳的感觉，也生发了孩子的自信，同时也提升了孩子的配得感。平时我们多练习，进考场，孩子就自己会应用了。好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再把核心内容简单的梳理一遍，方便大家去记忆，去教给孩子照着做。首先，我们要认清孩子的压力不光来自学习，很多时候也来自咱们家长的言行和家庭氛围。其次，一定要守住咱的原则，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生活回归平常，放下过高的期待，家长先稳住，孩子才能稳住。然后学会好好说话，避开施压的话术，多倾听，多共情。日常起居上要有规律的作息，清淡饮食，适度运动，给孩子留出放松的时间。考试当天少叮嘱，不追问，教会孩子考场应急的放松方法。我想跟所有家长们说，中考、高考是孩子人生路上一次重要的经历，但它绝对不是人生的全部。这么多年，孩子们起早贪黑，刻苦学习，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现在我们不用再催促，不用再焦虑，安安稳稳做孩子身后最温暖最坚定的后盾就好。让孩子明白，不管最后的考试结果如何，他的努力、坚持和成长都是最珍贵的东西。家人的爱从来不会因为一场考试而改变。最后，祝愿每一位即将走进考场的孩子都能够卸下包袱，从容应战，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也祝愿咱们每一个家庭平和安心，静待佳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票时，商务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1: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0: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2: 登机之前连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等于让我扫码就行。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可能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拿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0: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值机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

0: 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内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期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首先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需

0: 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乘40乘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预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乘40乘55厘米。
1: 首都航空，
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从现场的卡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处理了。
1: 九元航空，
3: 对，因为现在他也会查看你的行李的，如果你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没办法带上它。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可能会贵一些。

0: 越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国航空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如果更精准，也是场景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0: 细分收费或者说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那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

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遇见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与

你好，大家好，这是经济吉利发布。受到高空五摸长时间排流区叠加频繁的降雨等影响，未来期间西北西东部等华北、黄淮、东北将总体偏低，尤其是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重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金子英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傅威深入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永盛街道庆德社区组织开展守护夕阳安康、急救护航晚年、应急救护与保健康复知识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7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

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 通过理精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县特殊教育学校、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全县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特殊教育学校。 金子英走进课堂，康复训练室，近距离观摩课堂学习、康复训练等活动，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特殊儿童需求，因材施教，精准施教，让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增强特殊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县第一幼儿园，金子英走进户外活动场地、食堂后厨等重点区域，认真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金子英说，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寓教于乐贯穿保教全过程，持续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 亲近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在县实验小学，金子英驻足观看校园运动会赛事进程，对全校师生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给予肯定。随后，金子英来到学校食堂，仔细查看后厨管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 要统筹抓好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巩固校园安全防线。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相关县级领导、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着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和牵挂，来到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提前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礼物，与小朋友们共庆美好节日。活动现场欢声笑语，童趣盎然。傅威认真查看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 细致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幼儿日常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情况，并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向他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随后，傅威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精彩的幼儿文艺演出，灵动的舞蹈、稚嫩的歌声、趣味的情景剧轮番上演。 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大方，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现场掌声不断。傅威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幼儿教育是基础事业，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用心用情呵护孩子成长，坚守教育本心，以耐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幼儿。 关爱儿童健康，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与保育工作，创新教学方式，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开展趣味教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生命健康安全防线，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能力与老年人健康养护水平。 普及科学应急救护和保健康复知识。近日，庆德社区携手第一人民医院红十字会，走进新月里养老中心，开展专场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宣讲公益活动。
以专业力量守护辖区老年人平安健康晚年。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结合老年人常见突发意外案例，重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围绕大众熟知的黄金四分钟急救原则，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针对老年人体质特点，细致示范胸外按压深度、频率、人工呼吸规范动作，同时聚焦老年人高发的食物卡顿、气道异物梗阻问题，手把手教学海姆立克急救法，拆解站姿、坐姿、卧位等不同场景的施救方式。与此同时，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聚焦老年保健康复核心需求，开展专项知识宣讲，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退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常见慢性病，讲解日常用药的规范、饮食调理、作息养护、病情监测等科学知识，破除老年人养生的误区，针对术后康复、腰腿酸痛、肢体僵硬等常见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示范简单易学的康复拉伸动作、居家理疗技巧，指导老人科学锻炼，循序渐进开展康复训练，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提升肢体灵活性。宣讲过程中，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医护与讲师一对一解答老人及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提出的健康疑问，耐心告知日常防护、应急处置、康复养护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重视日常健康管理。养老中心的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动，认真记录，工作人员也主动上手实操练习急救动作，切实将急救知识和康复技巧学懂、学透、学扎实。此次公益宣讲活动将专业医疗急救资源精准下沉至养老一线，既普及了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夯实了养老安全保障基础，也传递了社区温情与社会关怀。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宣讲、应急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织密社区养老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蔬菜的种植方法。首先请听，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土壤的温度高，茄子种子萌发的速度特别快，茄子苗生长也快，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土壤的温度低，育苗施加就会适当的延长，最长大概要100天左右。此外，还要注意育苗期间的管理，需要很好的控温，及时的浇水，并合理的施肥才行，这样茄子苗才会旺盛的生长。一，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呢？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需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温度高，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土壤温度低，育苗时间就会延长，最长需要100天左右。茄子育苗期间管理方法，以适当的控温，茄子苗喜欢温暖的环境，不耐寒，一旦出苗以后就要很好的控温才行，最好的控温在15到25度之间，如果温度太低，建议在土壤表面覆盖上塑料膜，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保暖，能促使茄子苗更好的生长萌发。合理浇水，茄子在幼苗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如果缺水会阻碍生长，播种的时候就要浇透水，让土壤完全的湿润才行，后期间隔2-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且浇水要注意时间，一般是在晴天的时候浇灌。科学施肥，若是播种的时候就施加足够的基肥了，等茄子
萌发之后就不要再追肥了，土壤中的养分就足够生长。如果是茄子苗出现长势矮小、瘦弱、叶色比较淡的情况，就说明茄子苗缺少养分，应追肥才行。可追施叶面肥，用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小苗上，能促使它尽快的恢复生长。下面再跟您说一下豆角多久浇一次水。豆角在浇水一般是一周左右浇一次，一般给豆角浇水需要一次浇透水，而且最好是在中午浇水，这样不会有积水。在浇水之前要先看它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话，可以多浇一些水。豆角春夏季的浇水方法，春季豆角的生长期需要每天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充足的水分提供能够促进豆角的开花授粉。可以选择在傍晚进行浇水，空气蒸发速度小，豆角能够很好的吸收水分，可以促进豆角的生长。夏季气温较高，需要给豆角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避免出现积水泡坏植株，造成根部的腐烂。水分过多，土壤也会造成板结，养分流失，豆角生长缓慢。可以选择小水滴灌土壤，而且需要及时对豆角翻土养护。豆角的养护方法：水分，采摘后为豆角提供足够的水分，保持土壤处于湿润的状态，并且在为豆角提供水分时，最好使用矿物质元素较为丰富的河水、湖水或者是天然水，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养分，采摘之后为豆角补充合理的养分，维持植株的正常的生长，并且在为豆角追肥时需要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同时需要将肥料和清水均匀的混合后提供给植株，让豆角更好的生长。修剪，剪去豆角生长不良或者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枝叶，帮助植株节省养分，同时也可以将豆角生长过密的枝叶剪去，提高植株间的通风性，还可以将豆角生长过长的枝叶剪去，促使植株长出更多的侧枝。再跟您说一下，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辣椒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给辣椒施肥非常的重要。种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呢？适合种植辣椒的肥料，有机肥料。有机肥料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和肥力，增加土壤的有机含量，提高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从而促进辣椒的根系生长和吸收养分。配合肥，配合肥是一种综合性的肥料，可以根据辣椒生长所需要的主要营养元素，包括氮磷钾。氮元素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叶片的发育，磷元素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病性。稀释尿素，稀释后的尿素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氮元素，促进叶片和茎干的生长。磷酸二胺，磷酸二胺富含磷和氮元素，可以促进辣椒根系和生长点的发育，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磷元素对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形成非常的关键，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和提高植株的抗病性。硫酸钾，硫酸钾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生长和提高产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辣椒的抗病能力。种植辣椒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过量的浇水或者是施肥，辣椒生长需要适量的水分和养分，但过量的浇水和追肥可会导致土壤过湿或者是过肥，从而影响植株的健康生长。过湿的土壤容易引起根部的腐烂，从而导致植株的死亡，过肥的土壤则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不良，果实的品质下降。因此在给辣椒施肥或者是浇水的时候，要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的湿度适时适量。不要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会对植株的健康和果实品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肥料和农药时要选择正规渠道采购，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免使用过期或不合格的产品。
不要在成熟期过早的采摘或者是割掉果实。辣椒的果实成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

0: 间的进行充分的色泽、口感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在果实成熟之后要适时的采摘，避免过早或者是过晚。不要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辣椒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但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对植株健康和人体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要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辣椒不能连续在同一地块种植，容易造成土壤的疲劳和病虫害的滋生，连作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容易积累，辣椒根系也会消耗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影响植株生长和产量，因此应采取适时轮作的方式，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
1: 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会玩，那会闹，跟拉喷嚏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而激励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李仪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要，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使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己原谅，当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新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

0: 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中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中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中运河集团广西平中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热实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凉风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临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临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

0: 常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0: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

0: 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五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披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 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 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5: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3: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法。

0: 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1: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5: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4: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6: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4: 还有的旅客反映， 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7: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他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4: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8: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4: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9: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4: 首都航空，
10: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4: 九元航空，
11: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4: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2: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4: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2: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4: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

0: 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空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空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2: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4: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5: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4: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6: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

0: 电池的容量。
1: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0: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

0: 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快爽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 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城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5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它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它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9: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占啊，然后 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共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它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2: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9: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也讲到的就是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9: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先进的一些省市它 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那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还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都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2: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9: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它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啊，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

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5: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0集。
6: 上回说到，亲眼见到的一切变化都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也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了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龙、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园孩子们唱的歌，是龙。

凤凰卷阳塔上的那颗红星，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生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参观后的第三天的上午，看守员突然通知我和普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在这里看见了离别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的包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载涛是我嫡系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1954年选举中，他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前几天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甄瑞植竟已哭出了声音。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8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30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部登记了，于是才有了240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基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原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8万变成240万，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七叔这年是69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资府大臣，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30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儿，
但解放后，他已将近古稀之年参。

0: 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那树木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揣揣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皇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暗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我曾祖父，也就是道光皇帝的后人，即敦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普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普新，敦亲王一从之孙多罗贝勒宰营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60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协会的会长，并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普新的胞兄弟普宪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已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普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甄瑞直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作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各个时代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 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带他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面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为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忠孝。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桂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忠孝。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他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一类的顾虑也是同伴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常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他们比以前生活降低的多了，他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他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他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他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儿。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的他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他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他，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他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他当作真正的羞耻了。她拿起了剪刀，她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她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见怪了。 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了通化。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

他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儿卖旧衣服。在这个期间，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他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他，他参加过群众大会，到1948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他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他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他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经历。这个摆过香烟摊儿、认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他从前和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来对照一下。其一，敬禀者，清奉道手谕一件，我太高兴了。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我等，我实在太不忍了。我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皇上一点也不留下，我觉得自己太有罪了。点心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请以后别这样了，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10000000个头。仅此恭请圣安。康德4年2月8日。其二，皇上为近日用照相匣照许多相，为何不赏我数张？买的什么首饰？请试我并齐赏我，一共有几件？都是什么东西？千万请皇上公平的分配，别是别人把好的都拿走，千千万万快赏我一信。其三，现在我一个人坐在日本式屋子里写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熨衣服，老头在院内种花扫地，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请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我的情形，现在没有词儿了。其四，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儿，改日再禀。谁料得到这个骄庸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我能理解的。我理解他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他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的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他为他们读报的时候，他才懂得了他的存在的意义。和妩媚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他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七七叉叉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他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儿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1: 屏幕任何全线出水。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烈雷天气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相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烟台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构建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展：
5: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4: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金融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金融洪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金融知晓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7: 中小微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农民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4: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颖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这里 其实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出现损失。
4: 今年以来，跨境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的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
0: 是一个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常常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如何解释第二个失踪的余华是我以后的工作，不是现在的。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我关于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就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回答。首先，我应该声明，所有关于

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基于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虽属正版，仍然不具有权威性，纯属个人见解。因为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权，作者所有针对这部小说的发言都只是某一个读者的发言。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19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的味儿，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

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的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志刚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8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29个。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3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的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缓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3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里的世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了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先来说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通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

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盗等。谢伟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只要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局内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呈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局内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
2: 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进去。一个直学枪决的亲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
3: 卫队海军伊尔日导弹打击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推进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烈综合报道。
2: 当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 仿佛雨点般的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着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的判决是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击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清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噩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的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现在差不多2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20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

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嘉宾关注，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近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

手表情包，记忆

0: 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
1: 车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的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3-4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游山玩水，每隔4-5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30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的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地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30多年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4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4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2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90多位和100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在1亿以上。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 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波音飞机一样遥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30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巨大的差距，上不文革时代和下不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欧洲400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400年前的欧洲。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30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2: 很少说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髂胫束摩擦等等，要为不是，甚至是肩颈不适啊。 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
0: 嗯，
2: 那是不科学的。
0: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有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种转向结合的话，它对心肺功能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2: 实际上完全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骑乘的话，它这块就是无氧，那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这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啊、就是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就是你可以定义很清楚啊，那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那么骑乘开来。因为啥呢？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啊，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这辆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骑起来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实战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就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对吧？或者是我们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的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

实际上，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这个词儿用不是特准啊，这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提多久，是什么呢？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有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

0: 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那么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啊，不是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
1: 生活中是没有空间的。如果个人想要表达自我诉求，唯一的方式就是投身到集体的运动之中，比如大跃进和文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个人的自我诉求必须和当时的社会准则或者说是政治标准完全一致，稍有偏差就会引来麻烦和厄运。用当时流行的比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汇集到社会主义的大江大河之中。在那个时代，个人只能在家庭中拥有其真正的空间，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诉求作为独立的意义，只能在家庭生活中表达出来。因此，当时的社会纽带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连接起来的，而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连接。可以这么说，家庭是当时社会生活里的最小单位。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价值观在中国人这里曾经如此的重要。夫妻之间的不忠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让婚外恋者遭受种种耻辱，比如剃成阴阳头的发型游街，甚至以流氓罪被判刑。文革期间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夫妻相互揭发，父子反目屡有发生。不过这些事例只是出现在少数家庭，极大多数家庭则是空前团结。在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之下，人们十分珍惜家庭的内部生活，因为只剩下这一点点属于个人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同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于是过去的伦理道德逐渐缺失，利益和金钱的处世哲学替代了过去的革命的处世哲学。过去有过一句著名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被压制已久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突然兴起，必然会冲击家庭价值观。其实，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短短30多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一个人性压抑的时代来到了一个人性放荡的时代，从一个政治第一的时代来到了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过去社会束缚的长期存在，让人们只能在家庭里感受到些许自由，今天社会的束缚消失了，曾经让人倍加珍惜的家庭自由突然间无足轻重了。如今婚外恋越来越普遍，已经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舞台可以充分的秀自己之时，过去意义的家庭在今天完全改变了，或者说现在的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承载很多属于社会的功能， 很多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珍惜家庭，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了社会生活里，很少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0: 过去的30多年，我们的发展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我们全体都在后面大汗淋漓地追赶，我们追赶的步伐常常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展望今后的10年，我觉得，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这匹脱缰的野马应该跑累了，应该放慢脚步了。然后，我们可以在个人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呢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

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登陆过程当中啊，我们感觉到登陆快了还是登陆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体的能力。

0: 步或者再学的话，还能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1: 实际上是，其实对骑车来讲啊，很多有人说，我小的时候跟你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
0: 嗯。
1: 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
0: 哦、
1: 嗯。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0: 嗯。
1: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因为生活经验的积累啊，它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所谓的勇敢啊。
0: 是。
1: 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谓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了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它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的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

0: 盐啊，不要太姜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是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其实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它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了。如果真的成年离闹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要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毂、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的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也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
0: 对，
1: 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 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肌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自行车边上的时候，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呀、啊，啊，就髋关节扰环呀、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阵什么活动，跟你不同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就建立这个啊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很多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的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就叫专业的训练了哈、啊，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
1: 嗯，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的，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律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是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医学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 正常骑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

0: 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啊，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啊，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呢。这样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到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勤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啊，所以说呢，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这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

0: 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计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戴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的这个安全啊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100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啊，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一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进行骑行啊，看好。

0: 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啊，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的。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呢、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啊，或者是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3: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他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他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他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他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他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3: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4: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3: 附属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4: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1: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3: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儿吗？
4: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那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3: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4: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那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得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你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当地时间3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将团结一致应对相关威胁。他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01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23度、东经83.34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27千米。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凌晨，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目前事故已导致3名英国皇家海军士兵死亡。英国首相斯塔默3号下午称，已知晓直升机坠毁一事，并表示对此深感担忧。据悉，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马达加斯加瓦图曼德里宪兵队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东部城市瓦图曼德里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塌方，造成11名工人死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中国女排0-3遗憾不敌对手。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女排。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02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鹰潭两市和南昌、景德镇两市南部、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棋，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的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开战，那中国女排呢是第一场比赛0-3不敌捷克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呢我们会聚焦一下东道主美国队所在的 D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在南京正式开赛，那作为新赛季的主场。

0: 的首战，无疑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窗口期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状态如何，包括有哪些新人将会登场亮相。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整体复盘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哈，因为这比赛呢结果是20-25、20-25、24-26，这场比赛直接导致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积分扣掉16.91分啊。先来说这比赛是怎么样一个进程啊？
1: 好的，这场比赛确实我在现场看的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其实在赛前和咱们中国之声的加节目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我觉得会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可能是3-1或者3-2的比分取胜。确实0-3的这个预期也是超出，0-3的这个比分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计了。包括赛前和我们同事方亮，包括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专项记者杨岭，我们聊到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其实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吧。但是今年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早就不在阵中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阵容吧。中国女排启用了非常年轻的阵容，主打的主攻线有庄宇珊、董雨涵，副攻线是陈厚宇、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还有自由人倪非凡。确实这个阵容除了庄宇珊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今天的比赛，中国女排上来进攻状态还是挺快的，上来呢就是陈厚宇的拦网得分，郭中南的这个拦网得分啊，两队的比分一上来就咬得很紧，从1-1一直咬到3-3。但今天呢，北京队的小将董雨涵在前排的时候攻击力不足啊，而且庄宇珊一旦转到后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前场攻击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小将董雨涵今天一传太不稳定了，我在现场注意到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是比较僵的，而且每次打的点都是一个点，确实是可能太紧张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二传张子萱状态不错，敢于给一些后排进攻，让庄宇珊在后攻帮助球队渡轮。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其实几位的攻手，无论是唐鑫、庄宇珊还是董雨涵，其实现在都不具备这种强解题的能力，需要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呢合理的支配球需要打得更合理一些。第一局的张子萱呢发球轮其实状态不错，卡了对手几分啊，帮助中国队把比分超出了。从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看，唐鑫打接应还是很适合的，虽然他在联赛中是打主攻的，相比去年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相比啊，无论是这个网口球的高度还是腰腹核心的发力都打得非常自如，很放松。第一局呢13-10的时候呢，赵永指导主动做出了调整，用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换下了董雨涵，但是呢效果一般，因为董雨涵在场上确实打得比较僵。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上来呢，结果状态也不太好，一下就导致了我们的卡轮，一卡就卡了3分。第一局其实在卡轮的时候我们试用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场上的这个三主攻，董雨涵、李晨轩、庄宇珊都在，包括还有这个场上双自由人战术，确实今天这个双自由人战术让我看的确实是有点懵啊，因为当时我就坐在杨岭的边上，我也没有太想明白，我们都没看懂赵勇指导的这个调整，因为我们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一传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一传能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一传，确实是我没太看懂，而且场上如果有两个自由人的话，我们的进攻点就更少了，所以就我们造成了连续的卡轮，一直卡轮，现在最后比分被对手拉开17-10落后了，确实有一点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攻击受阻，第一局的拦防呢也出现了把边漏人的情况，而且双自由人就只有一个副攻或者没有副攻在场上，等于如果我们的二传在前排两点攻的话，就只有二号位和四号位两个点可以打了，所以说几乎是一个明牌给对手，而我们的边攻手呢又不具有这种强解击能力，也没有这种钉地板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第一局可以说在战术的选择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第一局中国队以20-25失利。 第二局呢，两队就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当中。中国女排这边主要是依靠庄宇珊破局。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分啊，就是张子萱因为连续给这个张子萱连续给庄宇珊的球之后呢，对手就忽略了对唐鑫这边的拦网。张子萱给唐鑫的这个背快，确实是打乱了捷克队的节奏。第二局大家也算是稳住了心神了吧。张子萱看得出来，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赵永志导多次是叮嘱张子萱去怎么去配球，也他也敢给一些复工快球了。王傲先呢之后替补上场也能够打出来了。第二局呢，问题是中国女排的复工球出来了，因为连续给快球，边攻的手是有点冷了，边攻的状态有点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捷克女排呢也是他们的复工加大了对我们庄宇珊的盯防，基本上不怎么盯董宇涵啊。而且十比十之后呢，中国女排又出现了一个卡轮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而且呢二传张子萱的注意力呢出现了不集中啊，就有点走神的情况。自由人把球配好之后呢，他竟然主动让球，直接这边自己直接失配，把球掉在自己场区里边。这种情况，这低级失误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呢，赵永指导又采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让二传谢生玉还有这个接应也是队长老将龚翔宇登场，这个调整还是有作用的。谢生玉的支配球呢更加稳健一些，虽然可能在配球的想象力上不如张子萱，但至少呢帮助中国队咬住了比分，没有让分差再度被拉大。但轮转起来之后啊，我们发现谢生玉的这个边攻配球一直给不到位，全都是调整攻。虽然第二局赵永指导最后又使用了这个双自由人在场的战术，但是呢我们固定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双自由人战术啊，是不会两个自由人在场上呢，是一个接一传，一个防守，两人不会同时在场。等于前排我们一旦陷入两点攻，后排双自由人就等于把攻击点全都暴露在对手面前了，这一下卡轮就卡到了局末，就是第二局也丢掉了。其实我们还要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什么发球带动拦防的事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好，再考虑之后就是更高级别层次的一些战术。第三局呢，赵永指导确实是又一次改变了战术，让唐鑫回到了联赛中更适应的主攻位置，龚翔宇打接应，唐鑫的对角呢是董宇涵，把庄宇珊给换下来了。这个改变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捷克队布置的呢是主要盯防庄宇珊，这个调整呢让捷克队失去了盯防拦网的点，让捷克队第三局一直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且第三局的拦网不错，王傲谦和郭忠南在网口树立了一道铜墙铁壁吧。但是这种强行组织快攻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一旦你的一传不到位，很容易就出现失配的状况。而且呢对手是连续追分，有我印象中是13比11的那一分嘛，两边打了七八个回合，最终呢被对手以及重扣拿分，被对手追上了。确实这一个回合这一分丢掉之后，让中国女排的士气有点泄了。虽然之后一直能够紧咬比分，但是呢我从现场的这观察来看，因为我们记者席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女排发球区往后的这个位置啊，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发球的这个破坏力和咱们的发球的威力呢可能稍稍不太够啊，用这个好话说就是发球有点菜，可能给对方的这个一传的破坏性没有那么大。最终呢第三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啊，虽然挽回了一个赛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给翻过来，最终总比分呢中国女排是0比3输球了。好的，
0: 就是中国女排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输过捷克队，这是第一次。那这次爆冷爆也给捷克队啊，导致这个世界排名被扣巨分，因为对方的实力是世界排名第15位，所以当你世界排名第6的时候输给排名第15的，你就要扣一个大比分，特别是0比3完败，16.91分，这样呢是美国队升到了第6位，中国队世界排名下降到第7，及时的积分呢从337变成320，捷克队呢收获颇丰啊，获得了16.91的一个分值增，但是呢他现在还是第15，因为他跟这个比利时的缩小的差距很小了，0.02分。这个比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出战之前的确很多的主力有些伤病的问题。另外这个谷爱琪刚介绍这个首发阵容平均年龄21岁啊，就是我们说

0: 体项目的各项运动也是讲这个多点开花的，所以说你只有一个点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哈。那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人在这些小将的身上看到一些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1岁太年轻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失是16-7，16-7就相当于你自己光失误就丢掉了这么多分，你想赢得比赛难度就非常大了哈。但是就在这样个情况下，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身上的亮点哈？
1: 当然有了，因为这个像你所说，我们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啊，而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场上非常表现很出色的那位副攻郭中南同学啊，确实是小同学，09年出生的，今天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非常小啊。这个今天赛后红河采访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奶声奶气的，也在自己总结自己的这个表现。他确实也是对今天自己的发挥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觉得不是太满意。但是呢，确实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三位副攻，我们就从副攻线说起吧。王傲天、陈厚宇和郭中南这三名副攻呢，说实话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是觉得未来我更看好郭中南一些的。首先说这个陈厚宇从去年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啊，他的这个副攻拦网能力真的是非常出色。我觉得这个拦网能力呢，是可以跟王源、袁心月这样的队员去 PK 一下的。但问题就是他不太会进攻，他的这个不论是背飞啊还是快球打的都是稍微菜一点的，确实他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一般的。但王傲天呢又是跟他完全相反，王傲天的这个快球还有背飞背快都能打，也能够做一些这个衔接球，甚至在后排都能够去接一些一传。但是呢他的拦网又比较糟糕，他老是和这个边攻手并不齐啊，永远并不到一起，让对方打开门。确实这两名副攻如何调配，为了这个如何选择，得让赵永志好好头疼一下了。而郭中南小同学呢，确实今天的表现是挺不错的，挺亮眼的。但当然呢，无论是自己在拦网上，还是一些快球的处理上，都还有更值得打磨精进的地方。但他在场上很敢做动作，很敢打，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有出现怯场的情况啊，也没有过度紧张，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当然，他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在第三局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快球失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也不只是这个二传张子娟，动作有点变形的情况，可能跟他的配合也没有那么默契啊，这是副攻线的情况。今天接应呢，可能要夸一夸这个唐鑫了，唐鑫的表现是挺出色的，尤其呢，我们亚洲的主攻呢，确实很难打出那种暴力的接应啊，暴力的接应，我们亚洲的接应确实都是以保障性接应为主的，但是唐鑫作为一名从主攻改到接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的龚翔宇是要更出色一点的。但唐鑫的问题呢，就是手容易凉，如果一旦几个球没有给到他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发球下网，容易出现这种失配的情况。唐鑫未来呢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手感，未来要再去提升一下了。另外呢，几名主攻，董宇涵今天说实话打的实在太紧了。当然我跟这个杨凌也在聊天啊，杨凌当时调侃说，董宇涵在北京队都打替补，让他在国家队打首发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但这也是实情啊，因为像北京队有新叶、有王云璐，还有外援，让董宇涵直接去打联赛首发难度比较大。但现在确实是需要在国家队需要小将去挑大梁了，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这届世界女排联赛，不是说世锦赛、亚锦赛，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啊。确实这些小将要加速成长了。另外钟宇山呢，虽然之前是留洋到土耳其联赛，但我能感觉到啊，确实今天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去年世界女排联赛中那种提振士气的那种球啊，今天打得比较少，打得今天比较闷啊，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释放。今天主攻线可能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未来好好的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张子萱这名队员呢很有天分啊，他确实是从国少队一步步入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跳级。我们首先他有这份大心脏，敢于去担当，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但确实呢，场上会容易出现一些上头的情况，比如说呢，有点容易犯之前我们这个女排老二传徐小婷的这个问题啊，变成化身四号位狂魔，每一个球都给主攻，连续给主攻，即使主攻被拦，还是不停的给庄宇山这种边攻球，确实 打得有点往好听的说吧，比较执着；往难听的说呢，稍微愣了一点，可能未来呢需要在场上更冷静，能够更加灵活的去思考。我们的自由人倪非凡今天表现呢中规中矩，确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并没有说像之前王梦洁那样能够说经常有一些那种飞身救球啊，但确实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希望这些队员在未来场上啊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好的。
0: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你看男足国家队他的比赛周期也在4年之后，我们也提到了女排的建设也是为了未来的这个周期，但男足国家队选材就是像吴磊、蒋光太这些老将都会回来，然后呢也会吸收7名 U23 啊，甚至是 U23 适龄球员。但现在我们这支女排国家队，我现在不太好给它定位哈，是国家队还是 U23 还是 U21 还是 U17， 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的时间、这个周期、这个队伍的捏合是不是太长了？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球队的建设，某种程度是老带新，或者是老中青三代皆在。今天很明显，就龚湘雨在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赛整体节奏就能跟中国女排过往的感觉呢，能够稍微对上一点。其他我觉得都怪不到这些球员，为什么呢？你像你刚刚提到了啊，有的在北京队没打上，对不对？然后呢，郭忠南在江苏都没上场资格，那就是纯新人，就是属于替补席，饮水机边上再坐一个位置，那是他的。就现在这支国家队的建设，你跟前面的这些啊专项记者聊，大家是什么？什么样一个态度啊？
1: 确实，现在大家对这支中国女排表现出了比较担忧的一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在赛后呢，不只是遇到了咱们体育记者，也碰到了以前给咱们做过体育解说的这个陈展指导，还有以前北京队的主攻刘晓彤指导。我跟刘晓彤指导也是做了一个沟通，我说您今天来这儿是不是要为董宇涵打打气啊？然后他的回应呢是他有点担心董宇涵的今天的表现，害怕他表现的有点紧张。结果确实是表现的有点紧啊，他是觉得董宇涵太紧张，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跟他说，确实想没有达到当年您那种在场上砍瓜切菜的那种表现啊。他说现在队伍很年轻啊，队员很年轻啊，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个过高的一个要求。毕竟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毕竟世界女排联赛呢，更多的是一个商业性质，就像我们商业性质的比赛，就像国足踢热身赛，它输一场赢一场，可能对整体的队伍的一个建设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吧，至少在这个晋级奥运会、晋级世锦赛的这个帮助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这个未来的亚锦赛上。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按照赵勇指导所说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培养新人、锻炼队伍，但这个8月份下旬就要开始的这个亚锦赛，可是事关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的这个比赛了。说实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亚锦赛去争夺奥运资格的话，现在这批球员的状态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冠军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走到决赛。如果按照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可能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啊，8月21号女排亚锦赛就要开始了，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也就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郝丽，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赵勇指导在上任之后呢，去年说的就是瞄准洛杉矶奥运会，去年的世锦赛说希望去培养新人，但今年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了，要争奥运会资格了，说实话，我们还去说培养新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今年我们是一定要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不知道郝迪你还记不记得啊？咱们巴黎奥运会的奥运资格赛，当时中国女排可是在主场作战啊。结果我们在家门口，蔡斌指导没有带队拿下奥运资格，所以我们在巴黎奥运会那一年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可以说打的是谨小慎微，不敢轮休任何一位主力球员。每一场世界女排联赛，我们都要去算分啊，3-0加几分，3-1加几分，3-2加几分，我们每一场比赛才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我记得咱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算分的一个功课，这就导致不只是我们算分很疲劳，我们的主力阵容打的也非常疲劳，结果是错失了奥运会前最后调整阵容，而且也是轮休主力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从不怀疑说中国女排说可能拿不到奥运资格，因为按照 规则和排名啊，即使今年亚锦赛我们拿不到这个亚洲冠军，不能直通奥运会，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或者说最后通过排名进入奥运会。但如果又是打到最后一刻，我们拿到奥运席位，又是一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主力阵容过度疲劳，轮换球员缺少锻炼，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听众会有疑问啊，既然今年的比赛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年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去使用年轻队员呢？在这里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因为刚才郝迪也说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强力的两位边攻手吴梦洁、李盈莹现在都遭遇了很严重的困扰。因为吴梦洁前几天是刚刚在训练中受伤，接受了膝关节的手术，而李盈莹的伤病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暂时还没有恢复到她完全健康能打球的状态。缺少这两位出色的主攻，说实话，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亚锦赛，还是之后的亚运会，想要赢球难度都很大。当然，可能还有疑问，球员受伤属于意外状况，和国家队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剖析一下，吴梦洁的伤病其实由来已久。上赛季的排超联赛，江苏女排来到光彩体育馆客战北京女排的比赛当中，吴梦洁的膝盖就绑着很厚的护具。我们的地方的联赛地方队、俱乐部队和国家队的这个利益如何去平衡，如何减少优秀运动员的消耗，减少伤病的出现，包括球员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疲劳连续作战之后，去国家队训练是否需要减一减量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科学，可以放松为主，就是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消耗呢？包括我们整个排超联赛赛程的设计，这些都是中国排球协会，包括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伤员能够尽快复出，因为现在只靠庄宇珊、董雨涵这样的小主攻去打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当然，现在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就是今天有一局啊，中途不换庄宇珊上能赢啊，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不是两点换三点的问题，这两点换三点不是什么高级的战术，你现在很多时候是换人的问题，对吧？就把人换合适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压力我觉得现在很大啊，因为今天算丢大分，咱不能说是丢大人，之前是丢大分，因为你是0-3输捷克，你这分值刚我们给大家算了，就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算不算分哈，估摸现在也不怎么算了。这个后面还有朋友说明天赢泰国，咱这个振作起来哈。这后面的对手其实是一个比一个强，大家要理解这个点。就你现在比赛的难度是渐进的哈，但我们不管怎么说，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赶快振作起来哈。不管怎样，在队中就是大家能够依靠的也是彼此，希望主教练振作起来啊，在战术安排上更合理一些啊，最起码在暂停的时候把战术板拿起来，对吧？咱这个需要战术板来解答这个战术如何安排哈。好，感谢关系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娘。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历时代潮头，八十。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晚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时段呢，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关注东道主的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呢，在 D 组啊，这一组呢有土耳其以及巴拉圭，还有澳大利亚。这四个球队的风格呢是不太相同，最终这组的情况会如何？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王振坤。振坤，晚上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0: 咱们这组呢先来说一说啊，这组其实不管怎么说实力最强的肯定是土耳其，但是我们还是要先从啊这个东道主来聊起。美国队啊，本届26人名单，普利西奇领衔，小维阿啊，巴罗贡啊，麦肯尼，这些是咱从五大联赛里能够知道的一些人。这个队的情况如何，打法如何，包括主教练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3: 主教练波蒂尼诺其实大家相对熟悉一些，之前在五大联赛有很多的执教履历，但是这是他第一次执教国家队。从接手美国队之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波蒂尼诺他的招人、选人、用人，就是在每一期名单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包括说去年的金杯赛。其实用了一套也不能说纯粹的二队，但是是一套主力跟替补相结合的阵容。其实每期的热身赛名单它大部分都是这么带的，所以现在美国队大家看其实纸面实力并不差，但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于磨合并不是很到位，就是整套的主力班底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怎么在一起踢过球的。
0: 就波切蒂诺，大家现在回忆他还是在热刺啊，当时的一些执教的经历。这个队当中其实不乏一些球星，像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在锋线，对吧？然后是过往的维阿的儿子，是维阿的儿子是吧？这个蒂莫西维阿在马赛，还有门兴的雷纳啊。这个锋线上其实包括这个巴罗贡啊，这个摩纳哥的，以及埃因霍温的佩皮，这种整体能力还是不错的。后防线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踢球的，就他其实啊，如果就是光论球员质量的话，还可以，对吧？但是这个队的问题，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波切蒂诺还没有完全给他整合好，是吧？
13: 对，因为其实现在美国队打的是一套还比较复杂的技战术体系，就这个队呢，像大家熟悉小维阿，可能在上届世界杯他主要踢前锋，包括在俱乐部也主要踢边锋。但现在小维阿在美国队的一个定位是一个类似于边翼位的角色，然后呢，这个队进攻的时候会站成一个类似于三中卫的体系，3-4-2-1的一个阵型，然后退回来呢，有的时候退得比较深，其实更像一个四后卫，就是小维阿可能不用退得那么深，然后进攻时候那个右中卫拉开到右边后卫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战术体系波切蒂诺想的比较复杂，然后这个体系就是说运转如果流畅的话，攻防转换都比较顺畅，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但问题就在于咱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主力框架没有怎么在一起太多的配合磨合过，所以这个阵型的转换是不是能达到主教练预期的效果，我觉得在世界杯上这是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0: 如果按3-4-2-1去这个匹配一下现在已有的队员的话，你预计的这个首发阵容啊是什么？跟我们说一说，包括他们现在所带的队伍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支队伍的成色啊。
13: 中锋就像咱们主持人提到，还是巴罗贡现在打的比较多，然后两个边前腰的话是麦肯尼现在应该打后腰，因为之前美国的后腰出现了比较大的伤病问题，前腰应该会用那个德甲罗伯库森那个蒂尔曼，然后来搭档普利西奇，两个后腰的 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麦克尼跟英超伯恩茅斯的那个
0: 亚当斯，
13: 对，然后两个边因为左边是富勒姆，也是英超的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小维亚，现在在法甲马赛，然后三个中后卫的话，左中卫是老队长，之前在富勒姆，现在也就回到美职联的里姆，然后居中的是在水晶宫的理查兹，靠右的是这个在门兴的斯卡利，就咱们提到，美国队的这个三中卫的右中卫一般都会用一个右后卫球员来打，要么是斯卡利，要么是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弗里曼，就是能保证这个阵型在攻守转换的情况下，这个进攻里的右中卫防守的时候可以退到右后卫的位置。然后门将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之前阿森纳那个替补门将上届的主力特纳，因为在热身赛发挥的非常糟糕，所以从去年军杯赛就已经换成了在美职联国内的一个门将，叫弗里兹。
0: 纽约城的，就是这个队整体上来说呢，听起来牌面实力还可以。你看伯恩茅斯的、尤文图斯的，对吧？马赛的、AC 米兰的、门兴的，包括以前巴塞罗那后来去埃因霍温的德斯特都踢不上，对吧？所以这个队
13: 小维亚的替补，
0: 就是已经也是个后卫。所以这个队呢，反正就是凑齐11人啊，应该整体牌面实力还可以。当然呢，他这个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些东道主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只能通过比赛一点点看，毕竟人在家门口踢比赛哈。说本组最强的一支土耳其队啊，土耳其这边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不能跟2002年那支世界排名前4的土耳其去相提并论，但这届呢，的确也是人才被颇多啊，这方面也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啊。
13: 土耳其队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看纸面的话，和02年那支想相提并论也可以，
0: 可以，
13: 因为02年其实。像哈坎苏克那些咱们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队员，因为米特达瓦拉那些当时在欧洲他们的在联赛里的水准表现，我觉得可能还不如现在这一批的土耳其的新星，咱们说队里有老队长恰尔浩卢去坐镇中场，然后进攻端有像吉莱尔、伊尔迪兹这样很有天赋很有创造力的新星，然后后防线其实咱们看像德米拉尔、索云志、巴尔达克特，这些都是参加过24年欧洲杯的比较有经验的球员了，因为土耳其队之前像20年欧洲杯包括24年欧洲杯其实也都参加了，队员们并没有说完全缺乏大赛经验，虽然都是第一次踢世界杯啊，但是欧洲杯的舞台像24年他们打进了8强还是有一定的淘汰赛的经验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土耳其队确实有一个比较出众的纸面实力作为支撑，然后再加上一定的大赛经验，是可以期待他们成为一匹黑马的。
0: 门将是曼联的替补门将啊，巴廷德尔。
13: 他应该是替补，巴廷德尔应该是替补。
0: 是。
13: 主力应该会用土超那个恰克，就之前 AC 米兰想引进的那个门将。
0: 恰吉尔就是那加德塔斯雷那个哈。
13: 对。
0: 那结合他现在打的阵型，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他会用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包括这个阵容当中这些球员所在俱乐部哈，这也是咱们品成色啊。
13: 现在主要打的还是一个4231啊，门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恰克尔，或者翻译叫恰吉尔，在加拉塔萨雷的土超的这个门将，然后左后卫是布莱顿的卡迪奥卢，然后右后卫是罗马的切利克，这跟欧洲杯其实都是一致的，包括两个中后卫，左中卫是加拉塔萨雷的巴尔达克特，或者翻译叫巴尔达克奇，然后右中卫是德米拉尔，现在在沙特联赛，在吉达国民，也是这赛季拿亚冠。
0: 孙云俊现在踢不上主力，德米拉尔来踢啊。
13: 对。因为24年欧洲杯其实孙云志当时是因伤没踢，但其实24年欧洲杯之前他就已经在土耳其队逐渐变成替补，这两年孙云志下滑还比较大，
0: 转身速度太慢，虽然有高空优势，但是没有德米拉尔这个速度哈。
13: 然后双后腰的话，恰尔浩卢是负责组织的，然后搭档的是一个在土超的防守型的后腰叫于德塞克，然后前腰用的是基莱尔，左边是伊尔迪兹，然后右边是加拉塔萨雷的伊尔马兹，就是小伊尔马兹，巴勒什伊尔马兹。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五大联赛强队都已经想在今年夏天引进的一个边锋。然后中锋的话是也在吐槽阿提尔科奥卢，之前的欧冠踢得也非常出色，所以基本上就是 一个加拉索萨雷的班底，加上队里几个比较出众的五大联赛的球员，就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首发配置。
0: 嗯，就是居莱尔、恰尔汉奥卢，包括伊尔迪兹、德米拉尔，这些就是领衔的一支队伍，整体战力呢是非常强的，应该也是 D 组公认纸面实力最强的队。就是东道主其实他希望抽成这样子，就是除我以外争取这队这组来一个特强的，打别人都很容易，这样呢这组的分值会非常的清晰啊，就是那边有可能是全胜那都可以，或者跟我打平，这样呢不会产生这个组很混乱的一个局面。这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阵型啊，包括这个阵容。巴拉圭，我们对过往对他的这个足球的理解，更多是在南美，和所有的人踢的足球不太一样。他更多像是一个南美存在的意大利啊，他踢球的方式以防反、以稳扎防线啊为主。现在这支巴拉圭还是这么个踢法吗？
13: 那还是这个踢法，尤其是2024年美洲杯，当时巴拉圭队踢得非常糟糕。那届杯赛之后，巴拉圭队换了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叫阿尔法罗，是2022年世界杯执教厄瓜多尔的那个主教练。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22年世界杯厄瓜多尔队的战术打法风格，就是典型的一支防反的球队。而在他上任之后，巴拉圭队在世预赛的势头立马就扭转了。啊，通过这样的技战术打法，他们先后在世预赛击败了巴西，击败过阿根廷，取得了一波9场不败，然后顺利的完成出线。所以可以说，巴拉圭队其实球员的底子并不差，但是近些年大家看世界杯一直没有打进去，包括说美洲杯的成绩也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教练。现在呢，阿尔法罗这个教练一上任，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就等于同时起了像大家熟悉的2010年世界杯巴拉圭队打进8强的这套踢法，而确实也非常适配现在的巴拉圭队。所以这个小组我觉得巴拉圭队绝对是有实力去搅局的，只要这支球队能发挥出像他们世预赛那样的表现。
0: 嗯，这是祖传的防守，就我们说巴拉圭属于祖传防守。这个队啊，乍看一下五大联赛人不多，为数不多有的还有降级的，就是你都不能给他算成五大联赛球员了。他之前是五大联赛，现在有些降级的。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圣克鲁兹呢，啊，圣克鲁兹好像还在踢球，但不能够再进国家队了吧？应该岁数太大。
13: 他在9年前退出的国家队，确实还在踢球，
0: 还在踢。40，他跟卡卡同岁应该。
13: 然后当时2010年两个主力前锋，一个圣克鲁斯，一个卡多索，这两个人去年都还在踢球，然后卡多索是今年刚退役。之前卡多索还甚至代表巴拉圭队踢过一场这届世界杯的预选赛，都已经这两个人都已经超过40了。
0: 嗯。卡多佐、圣克鲁兹一提的话，就感觉是老球迷的这种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身体好，技术强啊，圣克鲁兹当年是帅，比卡卡我感觉还要帅一些。当然现在这个年龄不知道还帅不帅得起来。他现在还在这个巴拉圭国内联赛踢球吗？还是在别的地方？
13: 对，在国内
0: 啊，在国内联赛。
13: 现在确实，大家如果老球迷很多年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的话，乍一看他现在的照片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0: 嗯，也是岁月在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是吧？嗯，这个队的核心队员有哪些呢？我看这个反正就波特诺三丘应该是这些年非常有名的一个队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欧洲球队去那儿像淘宝一样，但是总能淘到好的球员啊。这方面这个主力主要球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阿尔米隆什么的。
13: 他核心的几个班底应该大家都还相对熟悉一些，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其实都还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阿尔米隆大家比较熟悉，之前在纽卡，但是现在去美职联了，但是还是具备在五大联赛的实力的。然后前腰恩西索，这是之前在英超布莱顿，这个赛季是在法甲斯特拉斯堡。然后右边的这个迭戈戈麦斯，经常看英超的朋友应该也很熟悉，在布莱顿被戏称为歌球王，有非常强的定位球能力跟远射能力。然后中锋萨纳弗里亚，这也是之前在意甲效力过很多球队，这个赛季也在意甲效力。就巴拉圭队其实有很多球员，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他要么效力五大联赛，然后这赛季降级了，还有一些球员是之前踢过五大联赛，他具备这样的经验，但现在又等于说重新回到南美踢了。比如说他的主力中后卫 AC 米兰球迷应该熟悉啊，队长古萨沃戈麦斯，这是之前在米兰踢过的。然后替补中卫 巴尔姆埃纳，这也是之前在英超西汉姆联踢过的。所以咱们可能乍一看巴拉圭队现役的五大联赛球员不多，但其实队里有五大联赛经历球员得超过一半了。
0: 嗯，就是戈麦斯现在是帕尔梅拉斯是吧，然后巴尔姆埃纳是去格雷米奥了，这都相当于回南美踢球了。就很多南美球员他就是到一定时间点的时候他特别恋家，他喜欢南美足球那种感觉啊，回去吃的也舒服，生活的也舒服，有烤肉吃对吧，整个的生活习惯都比较同步。就是很多我们说五大联赛球员踢着踢着不一定到这个就是最后时刻啊回到自己的母队，对，就中间就回去了，是这么个局面。其实从郑坤说这个点来说，这个队就有这样一个班底，就是谁跟他踢都不好，就是能够获得比赛胜利。他又是打防守，祖传防守，对吧？然后呢，打防反，技术能力也在，并且南美球员就太会踢比赛了。就是我们只要谈到南美足球啊，就有几个队就太会踢球，巴拉圭就算里面的一个。他很会利用你的情绪啊，利用他的一些小动作，在场上获得一些啊这个附加值。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赛的一个啊，我们说会变成一个变量。这个组哈，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呢，跟三支球队比，由于这些年澳大利亚足球呢，就是也不打这个豪放派的长传了，也不打英式足球了，也想老绣花。前两天绣花他都被我们青年队给打了，就被我们U17给打了。就是这个队呢，本来就是张飞啊，但现在全都改成苏绣了啊。来说说这个澳大利亚队的情况啊。
13: 澳大利亚队虽然是这个组的二档队，但其实从纸面实力、硬实力来看，可能还是这个组里相对我认为最差的一支。澳大利亚队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就美国队是咱们说战术打法可能磨合不到位，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变动太厉害。就是现在这个主教练波波维奇，他是一个每期大名单都在不断的换人，不断的在试验阵容的这么一个主教练。就是一些可能咱们说之前十八强赛每期都征召，然后甚至基本上都在打主力的球员，比如像英冠的麦格里啊、苏超的博伊尔这些球员，这次到了最终大名单其实都没有入选。大名单里其实还招了一些新人，比如说日职联的那个高中锋延吉，然后包括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后卫苏塔，这是之前因为跟腱断裂一年半没有踢球了，最近刚复出，然后也直接给召回来了。所以说澳大利亚队一是确实咱们说硬实力球员的个人能力不是很够，二就是说他的人员变动太频繁，导致说相互之间的队友的默契度我觉得在这个组也不是很出色。
0: 嗯，他这个门将还应该是瑞安，就现在莱文特是吧，这算他队内最好的门将。伊兰昆达现在沃特福德啊，这当时应该被很多人寄希望于是亚洲层面会出现一个姆巴佩级别的姆巴佩样貌的一个球员，这速度很快，不敢说级别，就是发展模板。然后强一点的还有这个马修莱基还在吗？在，应该是吧。
13: 马修莱基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就是他世预赛几乎没踢，这已经有超过一年没有在国家队了，
0: 召回来了，
13: 突然召回来了。就是澳大利亚很多媒体都对波波维奇的选人感觉不是很明白，就马修莱基现在已经35了，在国内联赛都已经因为速度不行已经不踢边锋了，该打中场该打后腰了，然后突然这次又给召回来了，就是让球迷们觉得选人的思路不是很清楚。
0: 嗯，杰克逊欧文是非常好的一个球员，这是圣保利的。然后苏塔现在回来了，苏塔现在踢的都不是英冠了，他回来现在踢要踢英甲了已经是吧。这个队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来回到这个组的整体的一个讨论了。你别看澳大利亚队现在这个纸面实力不行，但往往到世界杯的时候啊，他总还是能够虎躯一震，能够振作起来的。因为他有时候来到世界杯的时候他也不绣花了，他也知道面对这些队他也绣不起来，他会回到一个非常传统的英式足球打法，就扎紧篱笆，就是打反击啊，45度起球。这是他现在打法的一种选择吗？还是他现在这个整体选择是走地面？
13: 选择之一，就是上届世界杯大家看，其实 澳大利亚队在纸面实力并不是很占优的情况下，小组出线，我觉得很大的功劳是要归功于主教练阿诺德的，就是现在带领伊拉克队附加赛出线的那个主教练。因为十八强赛前两场踢得不好，阿诺德自己辞职了，然后澳大利亚队现在换了这个新教练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带队其实从十八强赛的比赛来看，包括后面热身赛，他还是第一选择倾向于走地面啊，包括中场像梅特卡夫这样的球员都被委以了比较重要的职责，所以也需要看一下到了世界杯上澳大利亚队主要是看主教练他会是一个什么想法，他会不会像四年前阿诺德那样那么坚决，到了世界杯我就是打防反，我就是不要控球，打这样的高举高打的战术。但这方面我对波波维奇这个教练没有那么强的信心，我觉得没准他在世界杯上可能还是以我为主，但这件事儿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嗯，目前实力上看呢，这个组你觉得前三位的排序大概是什么情况啊？包括美国队对于作为东道主这签儿抽的到位吗？其实我通过我们这么仔细的分析，感觉这组抽的不是很到位，感觉。
13: 美国队其实最开始他这个签儿安排的还可以，因为他是在 D 小组，咱们说三个东道主的小组都是提前定好的，那就是如果美国队拿了小组第一，他在就如果32强那关再过了，在八分之一是要碰 G 小组的第一，
0: 嗯，
13: 就 G 组第一抽的是比利时一党队，
0: 嗯，
13: 就是除了三个东道主之外，剩下九个一党队里最弱的就是比利时，
0: 嗯，
13: 所以美国对这个签儿从最开始的路径安排上来讲，其实美国人肯定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0: 想多了，想多了。
13: 对，但现在你把土耳其抽到了这个组，就美国队很可能拿不到小组第一，那如果美国队拿到小组第一，这个后面淘汰赛相对比较好的路径很可能就为土耳其做了嫁衣了。
0: 嗯，那如果小组第二的话去哪儿？
13: 我来看小组第二，其实后面的情况就没有拿小组第一
0: 那么清晰了，对吧？土耳其如果是他这个想法呢，土耳其就是按照他这个之前排布的线路走的话，有可能去打比利时。比利时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整个球队呢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多库这样的一些新兴起来，但是呢和自己的黄金一代比呢，整体差一些哈。
13: 对，如果是拿小组第二的话，然后过了32强那关，在八分之一会碰到这一小组的第一，那就是大概率会碰阿根廷，那其实八分之一就希望不大了。
0: 嗯，行，这个签儿我觉得他当时抽的时候想太多了，就是这组他要力压土耳其、巴拉圭，他有没有可能想说这个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有可能跟土耳其都打平，然后我能在巴拉圭、澳大利亚上拿下6分，有这种想法吗？这俩队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如果就是死守不出的话，特别巴拉圭队，那可以见谁都平啊。
13: 巴拉圭队确实是这个组比较大的一个搅局者，就是大家知道，巴拉圭队其实是这届南美洲世界杯预选赛丢球第二少的队。
0: 对。
13: 但因为实在是有个厄瓜多尔在前面，这个太显眼了，所以让巴拉圭队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巴拉圭队如果就拿出他们世预赛赢巴西、赢阿根廷那样的表现，在这个组确实很有可能搅局。
0: 嗯。
13: 所以土耳其队我觉得虽然实力占优，但也不一定说能稳稳拿小组第一。
0: 对。
13: 就最后可能会很乱，没准等到最后一轮才能定分晓。
0: 对，这组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巴拉圭稳坐第二，美国和土耳其争第一，都很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巴拉圭就是这组里面谁拿他也没太大办法，对吧？就是谁想赢他难度都比较大一些。其实说白了，这个杯赛打的就是防守啊，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打杯赛就是这样的，就是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那巴拉圭就属于祖传的防守能力，那能力相对强一些。但土耳其
13: 巴拉圭这种队，咱们说到了淘汰赛，其实其他小组的球队，就如果巴拉圭出现了，其实
0: 不愿
13: 意碰巴拉圭，包括厄瓜多尔。但大家看，其实日本队的热身赛，他甚至可以赢英格兰这样的球队，他面对一些 欧洲球队，
0: 日本根本就
13: 已经，但日本踢巴拉圭的时候踢得可非常费
0: 劲，日本根本就不太能赢巴拉圭，就是人家属于什么祖传态度端正，就是在后面不出去，就是日本队，你像哥斯达黎加当这个和对方啊打比赛的时候，对方就是你打主攻，对方主守打反击的时候，日本队最后还是输球。他需要那种就是态度极度不端正的，上来跟他打对攻的，他守着，然后打一个反击。刚刚说了厄瓜多尔队，厄瓜多尔呢，等到聊那个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细分析哈。郑坤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今天调这个点呢，咱也不怕，就是剧透一些其他组的情况，因为厄瓜多尔那个防线太强了，对吧？
13: 嗯。因为其实按顺序呢，明天就是一组了，明天就到厄瓜多尔。
0: 嗯，
13: 厄瓜多尔的防线就是大家要知道，就这届欧冠决赛上演的厄瓜多尔德比啊，阿森纳的因卡皮跟
0: 帕乔，
13: 大巴黎的帕乔，这是厄瓜多尔现在主力中卫组合。然后左后卫是 AC 米兰的埃斯皮尼安，右后卫是布鲁日的奥多涅斯。
0: 对，说到这儿就行了，说到这儿就是在欧洲都是顶级后防线了已经。
13: 对。
0: 对，说到这儿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厄瓜多尔在南美赛区有那么多进攻狂魔的情况下，人家也不丢球，这条后防线
13: 十八场只丢了五个，
0: 对，
13: 十八场比赛只丢了五个，
0: 是，但这个和摩洛哥当年是零失球淘汰赛结束，这个什么预选赛结束没法比，但是这已经非常恐怖了，就是这个南美赛区你想都是进攻为主的球队，都是不太，当然除了巴拉圭以外，其他都是主打进攻的，所以就这个队的整体能力，今年有可能会是变成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黑马的可能性，对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因为毕竟他这个队里面所有队员都是全息全影，没什么这个伤病。明天我们的节目里面啊，会跟你具体聊这个业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郑坤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组的一个具体情况。这组呢，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变数。D 组哈，谢谢郑坤，辛苦，再见。
13: 嗯，再见。
0: 来看看互动平台，有朋友说。这个互动还在女排那个环节当中哈，就是女排精神永存，女排要年轻化啊，女排要振作起来啊，这大家对女排的鼓励。还有这个朋友在追梦人说，那中国女排整体的主攻实力目前看有点弱哈，失误有些多，是的，就因为这个刚刚谈到了一个年轻化嘛，就年轻化它这个失误多啊，和比赛经验不丰富有一定关系，很多队员在自己的俱乐部里都打不上主力哈。好，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间致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后，导弹碎片坠地。科威特国防部在声明中谴责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开科威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麦加奇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控制本轮埃博拉疫情只是时间问题，但真正的成功应在于预防未来的疫情。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全力应对当前疫情的同时，将致力于协助当地政府建设和完善长期的医疗与人道主义服务体系。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和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目前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为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你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染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

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应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欲请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春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形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庆。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

0: 而早在3000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以其相恤，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1: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并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了。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5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2: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梢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1: 山药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预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1: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种感觉。
0: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平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0: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0: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质，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0: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力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 不过短短四十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3: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春节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好，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0: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经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只。

0: 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尺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悲》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5: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

缘无尽，霜落何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揽百卉之英貌，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

0: 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河、缸河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4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石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会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肥，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会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相远一千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沉处。平平静止的河联，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河联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11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赶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得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里面是热乎的。
2: 盘败的枝叶间透着不飞，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树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静默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峰回时再度醒来。

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方家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彼得之碑有蒲与荷，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

0: 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间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1000多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

0: 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棵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百合，这种的什么？
3: 百合花。
2: 我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1: 对。
3: 还有双胞仔。
2: 双胞仔。不是双百合，
4: 百合对。
3: 百合。
5: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

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

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荠、炉粟。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炉而异于粟，粒亦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救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

田地荒芜，机井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1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

也频繁卷入朝廷良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千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二十六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四十三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色肠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
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稀麦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黍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祯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加藜、供窜，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呢，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寻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殷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四集。
1: 山芋，山芋，
2: 你
1: 快来买。
3: 鸡蛋，
2: 谁要的便宜卖了？
1: 方下的鸡蛋。
4: 哇，山芋。
0: 今天这农贸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快来买。哎，
0: 李长贵。
5: 王老师，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是妈妈叫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给家里换一点零用钱。时间还早，我等卖完了我就去上学。
0: 你怎么说话躲躲闪闪的？没说谎吧？
1: 没有。王老师，是真的。
0: 好，那这样，你把鸡蛋和山芋全部卖给我，我就不用到其他地方买了。
1: 王老师，这多不好意思，怎么能卖给自己的老师呢？
0: 哎呀，老师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今天起了个早，就是多买几天的蔬菜，这不赶巧了遇见了你嘛。你的鸡蛋卖便宜了。
1: 我就是想卖便宜一点，早点卖掉好去上学。
0: 这样吧，你把鸡蛋和山芋按正常价全部卖给我，这钱你拿着啊。
1: 别，王老师，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早点上学去啊。
1: 谢谢王老师。
6: 猜猜我是谁？
1: 你把我眼睛捂疼了。哎，别捏着嗓子说话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钱兰兰。今天中午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6: 还真猜到了。你今天怎么不吃午饭？你不是每天都带午饭来吃吗？
1: 哦，我刚吃过。
6: 你骗人，我中午就没回去，看见你没吃午饭。
1: 兰兰，我们是好朋友，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吗？
6: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1: 我把妈妈节省下来给我吃的鸡蛋当做午饭的山芋全部卖掉了，不巧被王老师遇到了。我当时没敢说真话，王老师15000元把我的东西全都买走了。昨天早上我把钱全都放到捐款箱里了。
6: 我昨天就发现你不对劲，那你不饿吗？来，这是我妈妈摊的饼，我们一起吃好吗？
1: 不，那你就不够了。我不饿，你吃吧。
6: 我们是好朋友，一人一半吧。
7: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我要告诉同学们一件事儿。咱们班的李长贵同学啊，为了多捐一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把家里留给他当早饭和午饭吃的鸡蛋和山芋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我正好上集市买菜遇见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今天钱兰兰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同学们，李长贵的哥哥是志愿军战士，他就是军属，拥军优属也是我们每个师生的责任，大家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8: 我从家里带中饭带给他吃，干脆我带他到我家，我们一起吃。
6: 我也要带他到我家里吃。
8: 也到我家去，
6: 我带零食给他。
8: 我带零食
6: 到我家去，
8: 我
6: 说有好吃的就带给他。
9: 李长贵，到我家吧。
0: 好，很好，大家呀就应该相互帮助，这才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李长贵，你卖的鸡蛋和山芋我全部都带来了，你以后记得每天要吃啊，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更好的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1: 谢谢王老师，谢谢同学们。
10: 同学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
3: 校捐献中国儿童号的倡议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响应，我们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20多封，纷纷表示要参加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8: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快来看呢，我从爸爸那里要来的报纸。哎，你看，全国的小朋友都在响应我们的倡议，西安第一小学在积极捐款。那这个辽宁一个小学1200名师生通过捡垃圾、拾废纸攒钱被飞机捐款。
5: 天津人力公司决定捐款购买18架飞机。
6: 全国劳模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
1: 豫剧演员常香玉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将筹得的资金全部捐出来购买常香玉号飞机。
0: 哎呀，这教室里怎么这么热闹啊？啊，看你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8: 王老师，我们在读报纸上捐献飞机的好消息呢。
0: 同学们呢，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除了捐献飞机活动之外，工厂的工人们在加班加点开展增产节约多做贡献的活动，机关干部也在开展义务劳动活动，一股支援抗美援朝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掀起。
8: 农村的空气多好啊。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
1: 它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大，每天放学它都在我家门口等着，看见我就咩咩叫个不停。
6: 欢欢和乐乐现在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蹭着

0: 我的衣服，咩咩咩的叫，真好玩。
1: 我们四个人争取把欢欢和乐乐养大，再下一大群小羊羔。等我们小学毕业了，就有一个羊群了。
2: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给胡家的哥哥一个惊喜。
3: 走，我们赶羊回家去。走啊。
2: 好，我妈妈还给我们煮了山芋和玉米呢。
0: 李长官，看你们家门口好像是志愿军叔叔。
2: 哎，真是志愿军叔叔。哎，是不是我哥哥回来了？快走，哥哥。妈妈，你是不是哥哥回家了？
4: 长贵，我的儿啊，你回来了。往后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儿疙瘩了。
2: 妈妈，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5: 小李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哥哥，我亲密的战友李长旺烈士，在第五次战役一次阻击战中，他所在的连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他们坚守的山头阵地被美国鬼子几十架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平，志愿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李长旺同志是我们第九兵团的骄傲，他是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4: 长旺
2: 哥哥，你
4: 长旺啊，
2: 我是
4: 我的儿啊，
2: 你放羊
4: 羔，你走了，叫我们白发人以后怎么活呀？队长啊，
1: 跑到学校里来了。
6: 哎，那不是三年级一班的李成贵吗？他牵着两只羊到学校干什么呀？
0: 李长贵，你把欢欢和乐乐带到学校干什么？
2: 我要把他交给周校长，让学校把他们卖了，卖了钱去买飞机，炸死那帮美国鬼子。
1: 这是你的两只宝贝，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让他们下崽，以后长大了就成了一群羊吗？
0: 是啊，不能卖掉。欢欢乐乐，我们回家。
2: 不，我要把羊捐给学校，这是哥哥在梦中让我这样做的。
1: 你哥说的在梦里？
2: 是的，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7: 弟弟，我养的欢欢和乐乐长大了吗？
2: 哥哥，欢欢和乐乐今年都已经生下小羊羔了，不信你看。
7: 哇，还真有一群白白胖胖可爱的小羊羔。
2: 小羊长大了再生小宝宝，再过几年就能有几十只羊，到那时候我到集市上卖掉一些，爸妈就不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了。
7: 长贵，可是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有人牺牲在敌人的飞机下，前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啊。明天把羊捐给学校，换成钱去购买飞机吧。
2: 哥，他们可是你的宝贝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舍不得卖。
7: 傻弟弟，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倒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吗？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听哥哥的，我听哥哥的。
1: 啊，原来是这样。
3: 好，我们听你哥哥的。
1: 也是，羊捐了以后可以再养，现在支援前线买飞机最重要。
0: 对，我也支持你们。
2: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周校长。
1: 哼，刘志强，你怎么迟到了？哎呀，看你满头大汗呢。
8: 我走到半路上，又回家拿东西去了。
1: 哎呦， 刘志强爸爸，你也来了？是不是他又惹祸了？
5: 王老师啊，同学们，我和孩子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赔礼道歉来的。
1: 啊，赔礼道歉？为什么呀？
5: 昨天刘志强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李长旺英勇牺牲的消息，还有李长贵为了前线，把哥哥和自己从小养大的欢欢和乐乐两只羊都捐献的故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看到江堰小学同学们都在省吃俭用、勤工俭学来支援抗美援朝，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而阻止刘志强捐献银角镯。对不起，王老师和同学们。
1: 刘志强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了，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9: 今天我和爸爸到学校，就是来捐献奶奶留给我的传家宝银角镯的，希望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再尽一份力。
5: 这角镯子你们收下吧，这是孩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我这里还有这个月店里卖茶叶赚的钱，我也捐给学校了。
1: 谢谢刘志强和刘志强爸爸，你们响应学校捐献飞机的倡议，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宝贝角镯捐献出来。角镯和善款虽少，但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啊。
9: 王老师，这是我们每个江小学生应该做的。
1: 同学们，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今天周校长找到我，让我转告李长贵，你是烈士家属，是我们拥军的对象，我们全校师生都应该关心你。你心爱的欢欢和乐乐已经被老师们送到你们家，还带上学校的慰问品，向你们全家表示慰问。
10: 李长贵，
11: 李长贵，李长贵，李
12: 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
13: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江堰小学到七月份已经捐款100万元，完成了原计划的2倍。7月20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给我们全校师生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你们响应我会三大号召，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得到了全国小朋友的热烈响应，造成了澎澎湃湃的爱国捐献运动，这是一个光荣的行动，一个值得表扬的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接班人。
14: 全国上下掀起捐献飞机的热潮，到1952年5月30日，全国各界的捐款可购买3700架飞机。朝鲜的天空，一批批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蓝天下翱翔，美国鬼子空中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惊呼道，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
15: 快看人民日报的消息，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我们胜利了。
16: 让我看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0.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17: 同学们，快来看看报纸上写的重要消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国212名志愿军飞行员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国人民空军已拥有各型歼击机3000余架。一个年轻的人民空军正翱翔在世界东风的蓝天上。
18: 我们有空军了，
16: 有了几千架飞机，再也不怕美国鬼子了。
19: 哥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0: 太爷爷，太爷爷，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9: 哦，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10: 我们是来接你大太爷爷李长旺，我的哥哥，回家。
18: 是啊，老李啊，这一晃7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20: 老李，如果不是你作为志愿军家属带着重孙子来接英烈们遗骸回家，我姚佳琪和钱兰兰我们三个怎么可能陪你一起来到沈阳？
10: 是啊，老刘，我哥哥已经牺牲70年了，今天25位英烈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21: 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应该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20: 这一晃，我们也是80来岁的老人了。
18: 想不到刘志强和钱兰兰从小在一起斗嘴，最后却斗成了夫妻。
10: 佳琪，他们这是不打不成交。
21: 要说缘分，捐献飞机是我们的红娘。虽然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捐献飞机改变了我对小铃铛的看法，也改变了他本人。
10: 是啊，从那时起，刘志强就认真学习，奋发图强。这结果，他心心念念的炮兵没当成，却成了制造火箭的工程师。
20: 只有老李，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而且还是光荣的海军航空兵呢。
18: 当年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啊。
10: 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周立人校长，他虽然近百岁了，思维还那么敏捷，让我代表他向烈士们鞠三个躬。
21: 王锦老师也9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前两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纪念活动。
20: 啊，我这一生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年参加了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21: 前些年我和刘志强带着我们的孙女特意到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看到由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的中国儿童号飞机，现在已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
18: 那是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所以飞机也改名了。
10: 虽然改名了，但是当年我们捐献中国儿童号的精神已经渗透进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血脉里，这强大的红色基因必将代代相传。
20: 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儿童号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9: 太爷爷，快看，飞机来了。
10: 亲人呐，你们终于回家了。
14: 2023年11月23日，我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载着第10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及遗物，在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20: 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歼20，它是向牺牲的英烈空场致敬呢，让他们检阅现代化的中国空军。
10: 孩子，你看，这是运20、歼20和直20，他们共同支撑起我国强大的空军，
4: 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空军强国了。
21: 几十年前，那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已经驾驶着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上执行战斗巡航了。听说最先进的歼-35隐身舰载机马上也要列装海军，电磁弹射型福建号大型航母将驰骋在太平洋上。哥哥，安息吧。
21: 抗美援朝的
4: 英烈们，安息吧。

常贵，海军航空兵退役，曾任江苏省仪征化纤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姚佳琪，上海造币厂工程师，刘志强，南京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钱兰兰，南京金陵中学名教师，百岁人瑞周立人校长，耄耋老人王琴老师，正在安享。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7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1: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0: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1: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

0: 三米。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0: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1: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8: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

0: 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3: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5: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4: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万，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5: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但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那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4: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6: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 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4: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6: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4: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7: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挥发面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3: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五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9: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 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9: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1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9: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3: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8: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心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1: 是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18: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5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4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19: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18: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20: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8: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2: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推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3: 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1: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22: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22: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 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2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22: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

0: 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值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0: 河南巩义千年宋龄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采制：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3: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你也卖不了。
5: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4: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资金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4: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5: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4: 送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几百吨。
3: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5: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6: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5: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6: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发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3: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6: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3: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神听后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十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7: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近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十人十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同框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0: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8: 好的，那我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永泰陵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十人十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同框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同框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十人十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地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陵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陵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0: 好的，长远。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8: 我再引就放心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十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0: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

0: 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医老医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0: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廖岩来路。这是小严在看守所提训时对检察官说的一句话。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严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4: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5: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 一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4: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5: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6: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5: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3: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7: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8: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1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9: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古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8: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9: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8: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 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10: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1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1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1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冰、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

0: 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1: 是这样啊，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
0: 嗯，
1: 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
0: 嗯
1: 啊，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
0: 嗯
1: 啊，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
0: 嗯。
1: 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基础动作。
0: 嗯。
1: 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那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啊，
0: 嗯，
1: 可能是自己的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0: 对
1: 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0: 啊，就战术了。
1: 那么这个是，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3个人、5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但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那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前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现突围，上坡下坡我。

0: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1: 嗯，
0: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的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了。
1: 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啊，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然后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啊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那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那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跟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骑起来就是一个。

0: 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从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是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这个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啊，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啊，就是正常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啊，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这个传动比较高啊，这个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 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三到五分钟哈、啊，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啊，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公路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公路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公路车啊，我们可以骑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 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是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

0: 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些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的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一个这个二六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 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啊，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如果真的成年离道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

0: 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毂、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的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看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啊，现在说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啊。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它有它的惰性，肌肉有它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健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呀、就髋关节扰环呀、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去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阵子没有了。但是跟你不同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啊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很多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就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然后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 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说，叫专业的训练了哈，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播放结果，接续快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嗯，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的，大家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律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是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医学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那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啊，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离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就会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呢。对，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到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啊，所以说呢，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 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戴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的这个安全啊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100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这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一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 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

0: 都是我们骑行当中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数声、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那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啊，或者是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3: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他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他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他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他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他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3: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4: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3: 附属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4: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1: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的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3: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4: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3: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4: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你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披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

0: 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医老医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0: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里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 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

0: 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何时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一

0: 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1: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

0: 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5: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4: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6: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

0: 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他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2: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3: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4: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1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5: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6: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相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7: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7: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1件，700块可以带2件，

0: 也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0: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国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1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2: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它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4: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5: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4: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6: 电动车真正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2: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4: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6: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4: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5: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4: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 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

0: 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0: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娘。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9: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9: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0: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9: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0: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 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五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邓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21: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共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0: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21: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啊，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啊，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啊、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 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直接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
0: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21: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那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还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都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0: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21: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 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啊，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燃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画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欲请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

0: 扬州少有甲鱼天下。宁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寂寞。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氏与女，以其香血，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并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租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1: 现代化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1: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种感觉。
0: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0: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0: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质，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0: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

0: 销往香港。
1: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向阳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一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0: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洪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只。

0: 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悲》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节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6: 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 而世间好景原无尽，霜落何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览百卉之英貌，吴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

0: 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河、缸河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收寸石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会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会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相远一千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沉处。平平静止的河源，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河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赶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得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树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时

0: 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比泽之碑有湖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一两千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2: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2: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

0: 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四条公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这种什么？
3: 百合花。
2: 哦，我下次来有花开嘞。对。
3: 好
2: 棒的。好棒的。不是蒜，百合。
4: 百合。
2: 对。
5: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它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

0: 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首先向易秦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秦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秦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她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她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她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得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秦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易秦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秦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秦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秦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秦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秦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

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一青鹅，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一青鹅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马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孩子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一青鹅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一青鹅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一青鹅，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存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鹅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一青鹅，整个一青鹅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一青鹅的白娘子，又看了他的羊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的。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一青鹅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一青鹅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一青鹅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

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一青娥，要是娶不到一青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易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易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易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易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他心满意足。当然他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易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飞上蓝天，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难以想象的是，它的诞生竟然离不开一把木榔头。

在辽宁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里，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长柄尖头木榔头，通体长21厘米，木榔头的头部布满敲击导致的凹痕。这把木榔头被诸多奖章证书拥簇着，俨然是绝对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提高国防实力，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遴选了近1000名技术人才远赴东北，支援国营D112厂及沈飞的前身。工人陈阿玉也在其中。当时正值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起步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吃着高粱米饭，住着日伪时期留下的劳工房，和在上海的时候相比，陈阿玉的工资少了一半，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毫不动摇，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克服困难，坚持留下来。1954年10月，国营D112厂接到了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命令。试制开始后，最先遇到的技术难题是机翼标准件焦点变形，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如果重新制造配件，

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筷子，围着机器左思右想。下了班还留在厂里，想方设法攻克难关。斟酌再三，他大胆提出通过手工矫正来解决标准件焦点变形的方案。他要用木榔头解决飞机制造的技术难题。在工号座，几十个小时后，经过敲打的机身与机翼的螺纹孔完美对合。而这把神奇的木榔头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为了练熟一个动作，陈安玉需要重复成百上千次。陈安玉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精神激励着所有工友，大家齐心协力破解了一项项难题，完成了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这款战机最终被命名为歼五。退休时，陈安玉提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请求。他说，能为祖国多尽一份力是我人生的夙愿。在一代代航空工业人眼里，陈安玉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大国工匠理想的样子，一颗红心，一身本领，一生坚守。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福建省作为海防前线以及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迫切需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爱国华侨陈嘉庚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修建福建出省铁路。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勘测，中共中央决定修建一条从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铁路。这段长16厘米、宽11.4厘米、高14厘米的钢轨，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割过的痕迹。这段钢轨是为了纪念鹰厦铁路全线铺轨顺利完成的历史性时刻，铺轨部队从鹰厦铁路最末一段路轨上锯下来的。1955年2月起，铁道兵的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带着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昂扬斗志，与12万民工一起投入鹰厦铁路建设工程。位于闽赣交界、绵延上千里的武夷山脉，是建设鹰厦铁路的第一要道。想要穿越武夷山，就要在山体均为坚硬花岗岩的大河山打通隧道。这是鹰厦铁路能否按时通车的第一个咽喉工程。由于开凿设备简陋，方法简单，主要依靠人力，因此工程初期进度缓慢。战士们开创性的琢磨出连环爆破方案，使挖掘速度从每天1-2米提升至每天5.6米，甚至创造了南北两端隧道共进34.05米的单日最高纪录。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奇迹般提前118天打通。鹰厦建设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两段海堤的修建。海堤工程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海堤合龙，合龙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被冲掉的石料很可能超过投入的石料，从而导致工程失败。现场专家和当地百姓群策群力，创造性的用行船抛龙筏解决了抛卸难题，完成了合龙任务。最终驻地大军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频繁袭扰，用165万方石块填平了2段20多米深的海峡，筑起了长5032米的海堤，攻克了鹰厦线上最后一个难关。1956年上。

0: 9日，历经一年十个月，宁夏铁路最后一根铁轨铺到了终点厦门。铁路全长697.72公里，全线打通46座隧道，架筑159座桥梁，浇筑1658座涵洞。1958年1月1日，宁夏铁路正式运营，八闽大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出省铁路。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福建已经拥有3纵6横的铁路网，但是没有哪一条铁路像宁夏铁路一样，经历了八闽大地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的巨大发展。这段锈迹斑斑的钢轨，承载着福建几代人的期盼，见证了新中国军民移山填海、劈山筑路的大无畏气概。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师徒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被妖怪利用了他的善心而造成的。对于唐僧因为过分善良而轻信孙悟空的看法呢，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在黑松林，因为唐僧不听劝阻而一定要解救假扮被劫掠女子的锦毛老鼠精的时候呢，孙悟空就说，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而我们后世人在说到唐僧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也常常把因为善良轻信而作为唐僧的一大缺点。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从而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难道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既然因善良轻信有时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善良，还应不应该相信别人？对于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这事儿还真不能全怪唐僧，原因有两点。实事求是的说呀，包括唐僧也包括你我在内，从人的本性来说，容易轻信本来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特点。注意，我说的是特点而不是缺点。再就是人类的本性，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大脑它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首先去理解它。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指出说，在理解一个陈述之前，大脑一定会先试图去相信它，这是大脑的一个特性，除非他没有关注到，否则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大脑都会对它进行解读。对于大脑来说，只有理解了信息，才知道这信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而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信息就已经进入大脑，只要大脑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怎么可能等等这些后续问题，对其真实性发生质疑， 就算是接受了这个信息，将其默认为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程志良《锁脑》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呀，轻信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所以唐僧被骗，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判断唐僧是个傻瓜。二，特别是和唐僧被骗的根本原因善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够简单的加以嘲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绝大多数人对唐僧所犯错误的批评都有失公允。大多数的人说到唐僧的时候，那都会简单的用肉眼凡胎、人妖不分、愚蠢固执、可怜可恨等等这些话来形容唐僧，仿佛唐僧比那些妖怪还可恨，他本身就是西天取经的最大障碍似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啊。孔子在《论语·里仁》当中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人矣。意思是不同人所犯的错误是各有差别的，查看这些人的过失就可以辨别贤愚。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孔子的主张。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有谁能够不犯错误？但错误和错误又不一样。以上当受骗来说，大多数人上当受骗是因为内心的贪婪，被骗子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但也有的人，他们本无贪婪之心，他们被骗是因为他们本性善良，也相信人性的善良。对于前一种被骗，我们在表示同情的时候要劝他们反省自身，天上是不会掉下来馅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很可能最后吃了大亏。但对于后者，我们在同情之余更要安慰他们。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些竟然利用人的善良去骗人的恶人，他们辜负了人性的光明和美好，他们不是妖怪而胜似妖怪，他们空有人身而实同禽兽。唐僧是被骗了，也确实因此给取经团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的过错是好人之过，虽令人遗憾，但绝不应当被过度指责，更不应当被冷嘲热讽。对于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依然要善良。这点呢，我们要向唐僧学习，他虽一生坎坷，但善心如如不动。无论如何，善良都是一种美德，我们不应当因为善良受挫就否认善良，转而投向邪恶的怀抱。康德说呀，美德是美德最好的报偿。你有一种很好的德性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这种德性为你带来怎样的好处，因为你获得了美德这件事就已经是你最大的回报了。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信任。这一点呢，有点纠正《西游记》之篇的意思，因为在《西游记》里，唐僧的好心基本上没得到好报，这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不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西游记》为什么这样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取经团队与妖精之间那是零和博弈，要么妖怪吃掉唐僧，那样就可以向苍天再借500年；要么取经队伍战胜妖怪，这样就能继续虚天取经。在零和博弈当中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博弈都不是这样的，完全可以是双赢博弈。在这种非你死我活的博弈当中，最好的策略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机模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法则。这个法则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对于任何人，首先的态度是选择信任和合作。第二，如果对方对得起我们的信任，那就继续愉快的合作下去。如果对方坑害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惩罚他。第三，惩罚之后，假如对方再次找我合作，我依然选择信任。人是社会性动物，离不开彼此的合作。

0: 而要合作，就需要信任；要想赢得最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就应当采取尽量广泛的信任，并且在能够保证自身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信任其实也是有力量的。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你的信任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鼓励，使得他更加投入地合作完成一个事情。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你给予他充分信任的时候，他就会胡作非为，他的破坏性就会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又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现在的科技手段也使得人和人建立信任的难度在减小。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信任起源于重逢。 没有重逢的地方就没有信任。我们过去经常称赞乡村生活如何朴实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啊。你要做的什么坏事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同在一个楼房居住，你可连对门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在城市里，即便做了坏事，逃逸成本也很低。 所以这也就是诈骗之类的事情在城市里特别多的原因，但现在呢不一样了。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实名制推行起来之后啊，每个人都被实时跟踪在一个时空系统里，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身份进行识别，对你所有的行动存储和进行挖掘，这就导致逃逸成本变得很高了。只要逃逸成本很高。 只要重逢变得越来越容易，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熟人社会了。只要在熟人社会，你在社会上混下去，就一定要讲信用，因为不讲信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希望你像唐僧那样因善良而吃亏，单纯的善良是不够的。你要完成的是从善良。 到优良的进化，只有优良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以及一直的善良。这需要两点：第一，你要有智慧，这才能保证做到真正的善良；二是你要有本领，这才能做到一直善良。真正的善良需要智慧。为什么孙悟空说你要是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呢？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唐僧经常用好心办坏事。 他善良，常常带来很大麻烦。以他和几毛老鼠精的故事为例，唐僧不顾悟空的劝阻而解救了几毛老鼠精。本来想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他哪里知道，当他带着这个被他解救的妖精来到镇海禅林寺的时候，这个妖精在短短3天里就吃掉了6个和尚。 出于好心而使得6个和尚死于非命。尽管唐僧是无心之师，但则失误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些。类似的故事其实在时空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在狼图腾这本书里面就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因为狼会吃掉牧民的羊，所以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狼运动。经过艰苦的努力，草原上的狼是基本上被消灭干净了，牧民的羊得以保全，但是因为没有天敌，羊群在草原上大量繁殖，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繁殖，草原难以承受这么多的羊，结果是草场沙漠化，大批的羊因为没有草吃而活活饿死。 看到羊被狼杀死而杀掉狼，其动机是善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导致了巨大的恶。所以呢，仅仅善良不够，善良要得到好报，要得到好结果，要有智慧。有一项善意而没智慧，常常就会好心办了坏事。善良还需要能力。 否则你就不可能持续善良下去。在修记当中，我们看到唐僧因为解救了妖精而被抓进洞府之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在红孩儿和银角大王那儿，他恐怕早就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了。在几毛精、老鼠那里，他就很可能被老鼠精招赘做了夫婿。这样的结果呢，对于你我这样的俗人来说，当然可以接受，甚至还不错。 但对于唐僧这样的高僧来说，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在《西游记》里最理想的善良或者说优良应当是观世音菩萨似的，他有普度众生的慈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雷霆霹雳的手段，足以拯救苦难的众生以及消灭敢于冒犯他的任何妖魔鬼怪。这说明什么？说明善良是需要有实力的。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有利他精神，做一个散发着温暖的好人，但同时也还要有散发温暖的实力。一言以蔽之吧，愿你永葆善良，愿你拥有持续善良的智慧和实力，愿你对人性保持信任，并且这份信任不会被辜负。
1: 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这样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要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河南省军区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10: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在野外山地开展实战化演练。
10: 环球军情，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以船只和美军基地。
9: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美日防务部门近期言论以及日本菲律宾近期防务动向等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了政治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辉、王根成发来的报道。
9: 记者在河南省军区采访时了解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每月都会编写一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页，发到全体官兵手中，并通过检查抽查组织摸底考核。学理论为什么要抓得这么紧？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刘洋的回答掷地有声：以整风精神深化政治整训，理论学习是根基，学风不正就容易辨不清方向，理不清思路，干工作也会站不高、看不远、把不准。刘洋告诉记者，近两年省军区建立起专人领学加集体讨论加书记提要等一系列学习机制，推动官兵理论素养全面提升。
11: 理论学习从来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硬责任，容不得半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9: 针对学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并且坚持有错必纠、问责必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李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所属人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得到大幅提升，省军区违纪违法的问题逐年递减，广大官兵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2: 顽瘴痼疾歪风邪气周而复始，主要原因是好人主义盛行，党委不敢管、不愿管，领导干部不讲原则、不敢斗争，看似宽容包容，实则纵容错误、贻误工作。
9: 习主席强调，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纠治基层和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凝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省军区系统处在军地交叉地带，少数官兵容易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蚀。对此，河南省军区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针对个别人员擅自离岗、少数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等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涵养清风正气，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河南省军区纪委监委周永军：
13: 近年来，通过保持有错必纠、执法必严的高压态势，省军区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比例在逐年递减，官兵们干事创业

0: 表面看清的是住房，实际上清的是积弊流毒，锤炼的是干部党性担当。
1: 加强作风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提升战斗力上。近两年，河南省军区在组织拥军之前演练中，紧扣现代战争保障需求，联合驻军部队反复打磨演练方案，并将独生子女官兵家属赵户南这一现实课题纳入之前演练内容。河南省军区办公室朱晓峰告诉记者，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创新设立优待救助基金，他们构建起暖心保障体系，探索形成了科技之前、全民认知、军民士气支援三大全新之前模式。这一做法得到战区机关的充分肯定。
2: 我们以严实作风、破顽疾、树新风、强担当，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服务国防动员、支援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国动人的使命答卷。
3: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海军军医大学承办的第四期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两周，内容丰富紧凑，形式务实创新，为参训院长有效提升思维层次、夯实理论功底、强化业务能力、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人民空军将于6月7号至13号开放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探访革命遗迹，观看史料展陈，沉浸式感受老航校前辈白手起家、逐梦长空的奋斗历程，共议初心，共传薪火。同时，为更好铭记历史，中国航空博物馆将限地接受文物实物捐赠，欢迎各界人士带来见证反映老航校和人民空军历史的训练器材、生活用品、文献影像等各类文物实物及载体，让个人珍藏成为国家财富，进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座精神殿堂。据介绍，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烽火中诞生，在艰难中起航，铸就了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主要内容的老航校精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请听报道。
5: 三号机遇召集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执行。
6: 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车辆编队立刻向模拟事发染毒区域高速机动。抵达目标地域后，侦察小组率先展开战术队形，快速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使用侦检器材对遭袭地域进行地毯式探测排查，将完整测算出的毒情信息上报指挥所。第82集团军某旅于凯耀，
7: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6: 演练中，官兵需要在实战化环境下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特务，他们还随机设置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模拟特勤，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模拟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第82集团军某旅聂于安。

0: 我们依托实战化演练模式，把格雷实战特勤融入训练当中，以此操作训练搏斗环节，不断磨合处置流程，提升分队整体防化作战保障能力，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1: 在掌握准确毒情信息后，分队洗消力量迅速抢占作业阵地，快速架设洗消作业设施，各类洗消装备全力运转，不间断开展消杀，对受染人员、作战装备以及染毒地域进行立体化洗消作业，彻底清除毒剂残留，避免次生危害发生。第82集团军某旅杨浩然：
2: 此次演练全程高烈度、快节奏、无间歇，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急件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1: 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围绕理论测试、场景处置、教案编写、现场授课、微课阐释五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综合素养，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4: 记者张龙、刘静文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演训，这次演训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通过有人力量与无人装备密切配合、一体联动，探索协同编组战法流程，缩短作战反应时间，降低人员战场风险，有效检验了新装备实战运用效能和分队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5: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4: 有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5: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4: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和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6月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的。

0: 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1: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同时，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俄罗斯国防部6月3号通报称，6月2号夜晚，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6月3号通报称，2号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时，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其中近190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了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多处俄方关键设施，其中离乌克兰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为俄方战时供油配套设施，喀朗施塔德基地相关军事目标也在打击的范围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期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称，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26架为双座战斗机。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在5月31号闭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主旨发言一反常态，对于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温和姿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对中美关系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发言时，高调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其一系列言论引发外界质疑。那么，美国防长此次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急于扮演新角色的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野心？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今年是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相会上发言，和上一届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并且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构建所谓的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与去年的强硬基调相比，赫格塞斯此次言论的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伊南教授，对于赫格塞斯在相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的这些信号，您如何评价？
4: 赫格塞斯的这份发言跟去年那次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去年他的相会发言5次提到台湾，那么今年1次也没有提，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15、2016、2019参加过3次相会，回归相会中美代表团团长发言，那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的。那么这回呢，确实可以说赫格塞斯的发言是历届相会中方参加以来最缓和的一次。 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讲话呢总体来说比较客气，虽然其中也含了一些中国的威胁啊，如果扩张等等老调重弹那些，但总体来看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明显指向参加相会的所有这些亚太地区和非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你们想做美国的盟友，你们拿出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点讲得很明确，赫克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那么这对这些参加相会的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是未来更大一种趋向，明显讲呢，对抗对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和赛斯表现得很明显，
3: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伊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4: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防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连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而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3: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高市早苗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近日日本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伊南教授，日非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4: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反应不用喊，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非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
5: 你从这点看呢、啊，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非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地否认日非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3: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0: 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

0: 很志愿。丁学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7，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15-55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

0: 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进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

0: 东那边，海伦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伦。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1: 好的，刘磊，那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员，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晋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晋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因为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晋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0: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确实是这样。3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对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因为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100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对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

0: 中，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真的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科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3: 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4: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6%，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出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6: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把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也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7: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起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5: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7: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5: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

0: 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潜、智慧运河船管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附近。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万辆中大型 SUV
2: 车的总量。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明鑫，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明鑫，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 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 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也就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 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 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5、G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 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诸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 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2: 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4: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祥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星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阅读时间。打开一本书，和你一起寻找更好的自己。 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经典之作《时时刻刻》为他赢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部小说凭借其优美诗意的语言和对妇女遭遇触动人心的描写，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本小说。坎宁安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致敬，因为《达洛维夫人》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灵感，并指引他走向作家之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达洛维夫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写。坎宁安在《时时刻刻》中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下三位女性的烦恼与痛苦。随着时代和历史的进步，其中女性的某些烦恼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比如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收获了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女性陷入了某些困境。迈克尔·坎宁安生于1952年，因其1989年的处女作《末世之家》飞升美国文坛，《时时刻刻》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并且小说在2002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中，坎宁安写了三位女性：弗吉尼亚·沃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她们各自的六个月的一天，分别是1923年、1949年、1998年。三场自杀：沃尔夫的自杀、劳拉的自杀企图、克拉丽莎的朋友理查德的自杀。小说以死亡开场，弗吉尼亚·沃尔夫给先生利奥纳多·沃尔夫留下了遗书：最亲爱的，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这可怕的时刻了。然后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底，他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以飞翔的姿态。小说中，劳拉·布朗带着沃尔夫所写的达洛维夫人来到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拿钥匙打开门，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她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3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他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她庆贺，却目睹了她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貌？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 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

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这部作品并不局限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而是更为宏大，讲人生，讲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你如何去热爱它。书中引用了翁莎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因此，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7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100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2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2天，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 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黑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3: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5: 也许你很在乎。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金子英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傅威深入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永盛街道庆德社区组织开展守护夕阳安康、急救护航晚年、应急救护与保健康复知识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7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